0: 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佬客户邀约，地市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主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地市阁无火续主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地市阁无火续主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地市阁无火续主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着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带领品个体户，地市阁无火续主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地市阁无火续主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呀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地市阁无火续主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佬客户邀约，地市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主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市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

0: 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这里是北纬38.5度的清凉胜境，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几乎同一纬度，没有冰与火的温差。华北屋脊380多万亩森林荡开一片让人舒适的清凉，这不是风，是森林在深呼吸。天然的森林氧吧，每立方厘米释放出5000多个负氧离子，好比给疲惫肺叶做一场深度 SPA。泉水从冰洞渗出，带着千年寒凉，200多处山泉是五台山限定版白噪音，每一段声波起伏都在慢慢熨平心底的褶皱。沿着山路上行，跟随海拔的节奏慢慢走完四季。台顶的风很大，

将心底嘈杂一点点吹散。我边走边听，听风中自己的脚步，像一句句未尽的断句被我拾起，补全了山间的留白。而真正让我驻足的是一场不期而至的雨，它向天空积攒许久的心事对着群山轻轻诉说。雨声滴答，是古琴师指尖划过的梵音。我听见了世间最轻的回响，那是安静终于着陆的声音。

大白塔的风铃和古寺钟声隔着山谷远远地应和着，梵音漫过青山，禅意

宙纵横，藏尽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0: 它是蛰伏于泥土里的六边形战士。这种原产于南美高寒山地间的作物，因为抗旱、耐寒、高产且营养全面，用250年到300年的时间，风靡全球，成为与水稻、玉米、小麦齐名的世界第四大主粮作物。
1: 我说是卖吗？不卖。材料好，啥也好吃的嘛，他不光想，都是阿爹爹不光
0: 想。马铃薯，山西人习惯叫它土豆、山腰蛋。别看它模样土里土气，却是山西人的心头好。在山西的一座小县城里，土豆更是解锁从人间烟火到精神家园的独特密码。

0: 你不得的感情啊，一日三餐，一路土豆做不上饭。
1: 白面当没有了，土豆不能没有啊。
2: 把土豆烤出来，说你弟弟还有那个也是那个小蒜，把那个皮子刮一刮，就那小蒜，哎呀，那个记忆，现在想起来确实无法忘怀。
3: 到哪搞哪些酱都是最出名的了。
4: 进入十六号的话，它就是说到达一个软糯，它就是绵绵的那种，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1: 都是不跟拉线都好，
0: 这是年运

0: 掏出一块钱到我们这里买了烟，不愿意掏出底价七八毛钱、五六毛钱买其他衣服的。
1: 看，这好不好？这是几乎没有小的，全部都是大的。
2: 在地头抢着要，半挂都排了十几个都在那等着放车。
3: 学也学不到呢，马上一个大单顶上，这回都吃过奖大单。
4: 你说一个小小的土豆，能弄成国家非遗的文化遗产？那里面我们要做了300多平米的土豆文化展厅，那里面可详细。
5: 那我一直知道
6: 了。我们现在就是立足南向，走出山西，走向全国嘛，甚至走向全世界。
7: 这个好大呀！
6: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土豆，了解我们南向的故事。
8: 吕梁山脉巍峨蜿蜒，一条中线如脊梁隆起。山脊东侧的岚县，平均海拔1415米，气候冷凉。土豆在这里安家已经超过了200年。作为中国有名的马铃薯之乡，这片土地上人与土豆的故事，并不全是美好。
0: 他们这边啊，基本说反正是说不落水，都是旱地，这些破烂地，就只能做些啥业，跟这些修材料。
9: 上，上。
10: 因为是抢地火车撞这个马铃薯的，
0: 连忙的话撞啥业也就是不丢职了，主要是我早年做好的，过年做，过年做好的，在后年做。我很多商业做根本就是才说一年做的不如一年。
11: 一个土豆上又有一颗土豆，好几个小小土豆长到一块，有的是大小大头小尾的，
12: 鼓的烂的就不点点做，卖不还回去。
10: 如果时候他就是结果中国一笔得奖啊，二笔奖啊，这常规三五笔奖，他也是得奖吧。
0: 开始不懂产量一个低就是长得小，那么多也不懂是怎么就不好了。

0: 这里专门针对中国北方高寒地区的农作物开展作物育种、栽培技术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中国最早一批进行马铃薯脱毒育种的科研机构。在世界主粮作物中，只有土豆耐贫瘠能高产，但它偏偏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1: 马铃薯上面发生的病毒基本有20多种，它切开种，像别的品种这就直接种就行了，马铃薯比一切它的刀就带上病毒了。
2: 常年的种植有病毒的积累，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品种退化导致产量降低。
1: 一个是品种的因素，一个是都脱毒。
3: 技术饲料还是从98年开始，当时就是冲着这个抗病这个基因，从那个国际马铃薯中心引进了一批这个抗病的新材料，副本是我们高寒薯的一个品种材料，
1: 可以是万里挑一，但是有时候运气不好，可能也许10000株里边，可能也许你一株也选不到。
3: 选的东西可多，它的几率特别低，产量高又抗病，这个品种三个都俱全，这个东西就比较难。
1: 那么一点小籽就放在我们那个培养盘里边，慢慢就是一点一点长起来，长起来完了就是在一道大田里边。
2: 大田里的风它会夹杂着那些沙子颗粒，如果风大的话它会夹粒小石头。
1: 漫无天日，长沙蔽日，我感觉就是我开玩笑，我说猪八戒了又来了，天蓬元帅又来了。
3: 2000年进入那个单株第五个组合，就做了3000多份材料，就一份觉得比较好一点。
1: 在我们试验地里边，一般都是能达到半斤左右，但是他们当时那个组合达到7-8两以上，当时大家

0: 年前一辆，那是，哎呀，可能是这又是一个突破性的品种。
1: 一开始种的，我们当时是去那儿试一试，就没有太多的考虑什么产多少，他就产了10000斤，还挺比较惊讶的。
2: 很兴奋，怎么形容？金属16号特别符合我们山西的这个种植需求吧，就是它因为抗旱嘛，然后大熟率也高。
0: 育种就是从0到1的一个工作，那么脱毒的这个过程呢，实际是属于解决从如何从1让它发展到10，从10又发展到100一个过程。
3: 在黑暗中膨大的土豆，没有种子，一破几瓣的薯块就是种子。这种拿土豆种土豆的无限循环，让病毒世代积累。而现代生物技术，让一颗健康土豆的生命旅程从一粒不起眼的锥形小芽开始。
1: 进阶就是薯块那个芽眼的接触那个小芽叶。小芽人它那有个生长点的，0.2毫米左右，带的病毒就比较少，基本上没有病毒，
2: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进阶脱毒。0.2毫米就很小，我们要在那个显微镜下剥，太大的话可能它会有病毒的残留，太小的话它也不易成活。我们对那一个芽子进行脱毒，然后它只长出一个苗，我们再对这一根苗再去扩繁。
0: 脱毒的意义相当于就是70-80岁的老汉，经过这个脱毒呀，把它又恢复成30-40岁一个年轻人的个体魄。
4: 2004年的时候，当时县里边创办这个企业的时候，技术队伍、人才队伍都不行，我们基础太差了。
5: 宝贝一样，就是婴儿一样的呵护着了。浇水怕浇得多了，还不浇还怕它旱着，对这些温度还怕它热着，天冷了还怕它冻着。
4: 对这个环境的影响控制的不好，就有污染了嘛，陈皮就死了。
5: 感染以后呢，它就是传染性非常快。
4: 着急啊，那个东西我们就四处求人嘛，自己解决不了嘛。专家们也回来交流，高汉松乱大的教授都回来几次了。
1: 我们其实每年都在蓝县，每年都去好几次，他们有时候遇到了啥问题我们就去帮助指导。
4: 把这个祖辈比喻成个生育怀胎，这孩子往大长，这不容易。翠绿翠绿的，非常旺盛生长。
5: 咱们从一个脱毒苗变成一个能发到老百姓手里的一个种子了，一级种了，得经过3年的时间。

0: 这个就是咱们的剑鼠十六号的鸳鸯种，也是叫微仙鼠，土豆的第一代种子。像这个微仙鼠是一年，鸳种是一年，一级种是一年，叫三级繁育，培育出一级种来才能对外销售。
1: 最早养江淮这个江苏十六号的时候，说到五六千江。
2: 哎呀，这个十六号是做得好嘛，特别好嘛，高产嘛，主要是。
3: 就是大丰收，一个土豆，在那个时候，人们笑的说，可是有个叫四五斤，
4: 土豆大嘛。原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土豆，叫像个亚塔地，这么叫像的。
5: 你们把它做你的来了也矮的，整个大土豆地下铁流流的堆叠，才大土豆做的在这上面做起来。

0: 马铃薯投多，老百姓投票，日子呢就是越过越好。
1: 从2023年起，晋蜀十六号连年作为国家主推品种，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用同样数量的水，土豆能为人类的餐桌贡献出比其他主粮作物高一倍甚至更多的膳食能量。在水资源紧缺的山西，这种原先便宜又管饱的作物正被科技重塑，激发出更多潜能。
2: 鲜食薯呢，首先就是老百姓平常炒菜蒸煮吃的比较多的。加工薯的话，大部分是做粉面圈粉啊，做这个深加工的薯条薯片，这个比较多一些。我们大部分做的是加工薯片多一点。
3: 还有三个品种，就
4: 这一片地，
3: 对，还做三个品
5: 种。马上加那个种子，赶紧把那个种子加上，咱们先做开。
2: 我们的土豆是在岚县肯定是最大的种植面积，农机的话我们应该在吕梁市我们是第一大。我是第一个就是使用这个集成技术的飞斗导航高炉密制。
0: 第一次接触这个加工薯，我是人家告我们说它能达到亩产能达到7000斤左右，
2: 一下子种了2000多亩，规模也大。当时认为是信心满满的去做，但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
0: 多次的话，起初这个土豆的话特别的失误，
2: 出来这个奇形怪状的了，就和那个生姜一样，一会儿就结成一块了。
6: 这土豆怎么成了这么个样？
2: 关键的问题就是水肥管理不到位啊，该浇水浇不到水，该施肥施不了肥，它就会匀称。
0: 去户内了品种差的这个土豆以后也是拒绝收购，
2: 摇摇头都走了，打击这个信心挺大的。

0: 哎呀，那人家车排队的在地里面，
1: 一来七八个、八九个车，都白天晚上在那儿等，早晨六点钟下地，晚上十一二点才迁机器的，换人不换车。
2: 一斤土豆都卖到一块四了，在地头大的小的它通要，只要是我这边种出来土豆都抢着要。哎呀，这有多少不愁卖，价格又好，我说这个产业相当的好，第二年才能有信心的继续去做。我们这个羊主要是这个胡羊的品种，现在我们这个厂里面能放一万来只。咱们的羊凤呢，就是用那个自己腐熟加工以后，就沤制好以后，就给自己的有机马铃薯去种植食用。政府在这个有机土豆上，人家支持也挺大的，啊，一亩地给我们投入1000块钱的补助，啊，完了再认证的话，也帮我们联系这个认证机构来帮助我们做认证。
3: 这个品种就是可以生吃，而且那个就是水果土豆，
2: 生着吃的，
3: 生着吃，
2: 花青素高。今年呢就把这个就
3: 主推这个品种啊，
1: 生着吃的。哎呀，我以为是跟我开玩笑的，后子来才知道，就是是那生着吃的。
4: 现在已经育成了金菜鼠一号和二号，它的功能性比较强一些，可以美容、减肥、榨一些土豆汁，哎，这个原生态的。
2: 土豆过去是为了吃饱，现在就是为了吃好，为了更健康。

科技为不起眼的土豆实施了魔法，见证着土豆变金豆的历程。这种曾经被低估的作物正在被重新认识。盛夏时节，吕梁山里600,000亩土豆花开，曾经只为填饱肚子的土豆走向了更广阔的产业平台。

0: 慢慢的路都过不去。
1: 只要有客人来，肯定要去领，去看看土豆花，吃吃土豆饭。
0: 外面来了的有些只有有土豆做的这个饭，一来就是做的就是土豆耶，山芋不拉拉呀，山芋笋饼饼呀，没在那个蛋打黑了，反正山芋饼有啊，饼的有多有好嘛。土豆啊，密密的可好了，那些游客娃说可好吃了，可喜欢吃那个了，吃那个土豆了。

0: 说一个小小的土豆能弄成国家非遗的文化遗产，能做出那108道菜，肯定变成我们和全南乡人他们不是很高兴。
1: 南乡就是主要是以土豆为主，老百姓们想方设法就是说蒸着吃、煮着吃、倒着吃，才琢磨出这么多土豆的吃法来。
2: 到这户口来是，哎呀，你们这个土豆太神奇了，根本做不出来，客流量比较大，一天接待，哎呀，几千人了，有时候都上千人了。
1: 土豆呀，能开到北京去，大家都非常高兴。开个比江个好嘛，看，他们说比江个有了地方的，这是
3: 说。可能上海长会高，他们都没见过，这是土豆还能做这么多菜呀，是的，这么多主食，两个两倍。
4: 在这片长不出小麦水稻的土地上，土豆早就不只是食材，它扛起了生活，滋养了人心，也把对一方水土的热爱和骄傲写进了传承。
2: 土豆在我们心里面就是也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灵魂。土豆在我们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跟我们那个最亲的亲人一样。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副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1: 对，不能便宜敌人。
0: 连长，我们
2: 不要走。
3: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0: 撤。

0: 李泉，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带药物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啊。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
3: 哎，
0: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3: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0: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锦，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2: 干什么？
1: 参军。
2: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3: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2: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4: 同志们，
2: 咱们该走了。爹，
4: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啊，敬师长一杯酒。好，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3: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4: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

0: 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1: 张小虎，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2: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虎，很顽固。
1: 张小虎，张灵甫的儿子？
2: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1: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2: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3: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2: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你好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啊？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刚到。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0: 还好啊。
3: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0: 这两天好多了。
3: 哦，哎，注意身体啊，这个仗越打越大了。
0: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3: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0: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5: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0: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2: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2: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2: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2: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3: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2: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哼，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2: 啊，好吧。

0: 老大爷，嗯，喝点水。哦，
1: 喝吧。大爷，嗯，同志，喝吧，喝吧。嗯。
2: 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1: 喝水，
2: 回来。都回来。
0: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2: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3: 说得对。
4: 政委，
5: 政委，
6: 政委，
7: 政委，
8: 政委，
7: 政委，
8: 政委，
9: 大家坐，
10: 大家坐，大家坐。
9: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

0: 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1: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2: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0: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样宝贝打垮蒋介石。
3: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
0: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1: 黑旋风？
0: 对，还有武松。
3: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2: 武二郎。
0: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呢，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

0: 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

0: 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 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

0: 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先说做饭办。
1: 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

0: 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我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所有孩子都得死。
1: 放开我的奶娘！
0: 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2: 你不要把我男票，就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他。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4: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5: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4: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5: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6: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5: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3: 谁来呀？就派你。
6: 我？
4: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5: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3: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5: 那就挑呗，
6: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3: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6: 好。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5: 好。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3: 谁呀？
5: 新来的政委啊。
3: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5: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3: 什么我们他们的？
5: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3: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5: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3: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5: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3: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出炉，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情绪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新兵多，干部不够啊。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
0: 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的。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0: 好，班长，
1: 哎，打得不错，真行啊！来来来，他叫王茂生。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0: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是。 你班长是哪一个？是我，他叫秦守本。你枪打怎么样啊？不如他，得好好向他学习啊。是。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2: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你不是嫌新兵多吗？哈哈哈哈哈哈！
3: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本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啊！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邓涵，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2: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啊。
0: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
3: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就能打胜了？
3: 谁吵吵？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3: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叹气。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越听越烦了。

0: 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1: 那么你带着守一会儿，我去一下。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丁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4: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些狗东西，假投降。
1: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2: 军长，电话。
3: 军长，电话。

0: 啊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眼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就这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1: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

0: 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枪。李圈，
1: 哟，
0: 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去了？
2: 什么书？
0: 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2: 我不知道。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

0: 式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

0: 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

0: 式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

0: 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我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爷，那就我养。
2: 所有孩子都得死。
3: 放开我的娃！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散带散光。过去一直是戴了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是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就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3: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
4: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报告！
8: 哎，
7: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8: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9: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10: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2: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就你一个人来的？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

拒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

0: 定要参军。
1: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3: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4: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4: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2: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2: 发电报让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3: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5: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5: 是。

0: 做好了。
1: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嗯，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0: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1: 排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0: 胡说，谁是王宝钏的？
2: 哎，人家是穆桂英。
0: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1: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2: 训练可以。

0: 天哪，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呢，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1: 马步深。

0: 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
1: 朝南。
2: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早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哼！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磕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王固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市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0: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1: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2: 请师长放心。
3: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4: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斗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共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
1: 是
2: 团长。
0: 师长。
3: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1: 会动。
0: 别接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2: 是，
4: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5: 好。
6: 喂，
0: 师长。
6: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一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5: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5: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4: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

0: 张耀福，过来吧。
1: 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2: 报告军长，很好。
1: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2: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1: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2: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1: 他会听你的话吗？
2: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1: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2: 是。
1: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3: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冻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5: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4: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

0: 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3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

0: 你的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3: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2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 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

0: 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

0: 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3: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

0: 手，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2: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2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那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2: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近。
1: 报告，虎牢街道。
2: 带进来。
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

0: 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1: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0: 师长，带下去，
2: 走，
0: 下去，下去。
1: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0: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站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
6: 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来了个德拉。
2: 参谋，哎，
3: 啊，
2: 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依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1: 我也是这样想

0: 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1: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0: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十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府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地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市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540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0: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住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
1: 对呀，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这个敌人的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0: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下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0: 好。
1: 这个鬼地方，把我憋死了。

0: 叫三排长动动，快一点！
1: 是。
0: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1: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0: 是。
2: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1: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3: 团长，快我走！
2: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4: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是。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我们的进展有困难。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5: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0: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6: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0: 团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啊啊！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0: 是，政委，刘团长。
1: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主张灵甫。
2: 宫上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抓紧时间行动，是真的。
1: 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六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

0: 尔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1: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2: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茶漏，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一键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6: 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 粉丝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

0: 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6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粮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燃起温牛奶，焖软糯杂粮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

0: 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1: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2: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的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茶漏，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一键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6: 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 粉丝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

0: 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食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6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粮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等起温牛奶，焖软糯杂粮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0: 你们这群胆小鬼，你们怕我可不怕，就算打死了又怎样，赔他几锭银子就是了，真是。
1: 谁在说这路鬼？
0: 万生，还我命来！皇上，你别怪我，是圣手，圣手他们打的你，你找他们去啊！

0: 快救！这本是错的，请放我，再也不敢了。
1: 段兄，
2: 段兄。何人装神弄鬼，还不赶紧现身？如若不然，我定禀明山长彻查到底。
3: 哎，别生气嘛。
2: 王神，你怎么在此？
3: 我要说我在此抓蛐蛐，你信吗？
2: 你说呢？
3: 段声音了，出来吧。
1: 皇上，你是人是鬼？
4: 皇兄，没气息了。
3: 你们竟下如此毒手，
4: 这跟我没关系。我就是让他们教训一下，我没想打死他。
3: 知道害怕就好。今日算是对段生的小惩大戒，希望他日后好好做人，切莫再伤害同门了。
2: 你们简直胡闹！
5: 太搞笑了，这真是太搞笑了！
6: 你记不记得他当时都尿裤子了？
5: 是啊，看着段胜的狼狈模样，我属实痛快。
7: 就是得让他知道害怕，这样他才会有敬畏之心。
3: 可是王兄，你如此纵容段胜，就不怕他报复于你？
7: 嗨，我是官家身份，料他也不敢与我为敌。倒是你，寒门出身，要是那段胜不知悔改，你可得多加小心啊！
3: 我虽出身贫寒，但我从小也习得一些拳脚功夫。那个尿裤子的，我怕他作甚？
7: 说得好，好兄好胆识。
3: 那哪比得过王兄的小博身算？
7: 这话听着不像夸我的。
3: 喝酒。
6: 慢慢的，不行，不行，真不行。
4: 这是书院禁地吧？听说后山还有妖怪出没。
8: 我经常上山为蛇美采草药，从未见过什么妖邪。你们若是害怕也无妨，我自行前去便可。
3: 皇兄，我们既说了要陪你采药，这怎会半途而废？王兄若是害怕，就在此等着吧。
6: 谁说我害怕了？我又不是那胆小段胜。等等我。
3: 怎么起雾了？
8: 你们可别小瞧这些山间草药，有不少稀有之物呢。我与秀妹的吃穿用度，基本就靠这些草药了。
2: 陶兄，王兄，你们人呢？
6: 王兄，你们是不是又要吓我？我可不怕啊！
3: 王兄，你们在哪儿？
6: 怎么转眼功夫就不见了？
3: 你在哪儿啊？
7: 啊，这个香啊！
4: 快好了，终于。
6: 哟，
4: 真是冤家路窄呀！让你戏弄，害我出丑，还被山长责罚。今天你遇到我，算你倒霉了。
3: 段神，本就是你欺辱同门在先。
4: 不自量力！今天将你有命出门，没命回家，给我打！打死算我的！给本宫跪下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狗命。
3: 讨我上可俯身跪天地，下可屈膝是仙人，却从不跪小人。
4: 活！

0: 你要干什么？我看这逃生不是水性，还高高在上来，免得到时候人命。
1: 谁都不许救！
2: 这里人迹罕至，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是我们做的？
0: 这个段兄，他可是我们村里同门的。
3: 这是他自找的。
1: 头兄，
3: 你在哪儿？
1: 头兄，
2: 走，走。啊。
0: 黄兄，你们在哪儿？黄兄，你们在里面吗？

是大地的千层糕，也是生命的温床。山石传烟，生灵不息，是这座地质博物馆25亿年演变史诗长情的言语。一块块龙翻石躺在台顶古寺旁，风穿石缝，拉出一段低沉的弦音。苔藓如吸音绒毯，把尖锐高频全部吞掉，只剩温润共鸣。那些小包是冻胀秋，踩在松软的山丘上，所有的烦恼都变得渺小。我把拾音设备贴上去，极低频的嗡鸣缓缓升起，那是地幔在呼吸。25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深海，铁堡、台槐、舞台、燕山等构造运动，最终成为海拔3058米的华北屋脊。五峰雏形在这场造山合奏中落地。冰川褪去，水滴清脆如三角铁。登上戴罗顶远眺，风起如鱼背，斜斜切过山体，那是冰川褪去前

地质如轮，碾过亿万年浩荡光阴，在天地时序流转、群峰巍然起伏面前，人类所有的悲欢不过微尘一粒。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0: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所有孩子都得死。
1: 他是我的亲生闺女，
0: 他只有当过彩票的人才懂啊！多少娃娃的命，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换的。
2: 放心坐着。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677-9599，40[]867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867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6。

0: 8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呢，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说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这个国庆小长假，我省多个旅游景区景点人气火爆，八方游客来到山西寻找着各自喜爱的游玩项目。下面我们就顺着旅游公路去看看各地的特色假期活动。
1: 国庆假期，我省三个一号旅游公路沿途景点人气满满。10月3号，运城市万荣县汾黄交汇飞云之上首届房车露营巡游活动启幕，晋冀玉鲁陕等多省房车自驾爱好者和八方游客齐聚在后土故里，共同开启了一场集房车体验、星空晚会、炎黄采风、助农展销于一体的文旅盛会。金秋时节，后土大地风光正好，景致宜人。浩浩荡荡的房车巡游车队从飞云楼始发，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有序行进，沿途还邀请了行业达人现场讲解自驾出行、营地驻车、户外露营、安全防护等实用知识，普及新型户外旅居理念。5天的活动中，还同步举办车行黄河、相聚万荣、后备箱助农活动、沿黄巡运、光影万荣、摄影采风活动等。众多摄影爱好者、自驾车友以镜头为媒，聚焦汾黄交汇壮阔河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旖旎风光，全面记录大美运城的秋日盛景与文旅活力。再来到晋城高平市神农镇，一场传承千年古俗、洋溢烟火乡情的神农大锅饭活动精彩上演。高平是炎帝神农故里，神农大锅饭活动源自当地古碑记载的备粥饭石锅以礼相待待客习俗。活动现场，大家将稻、黍、稷、麦、菽、五谷撒入大锅，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 今天啊，正好趁假期去了一下炎帝陵，然后出门的时候看到那儿标着有那个神农大锅饭，所以说过来。

0: 体验一下，感觉味道很不错，烟火气很足，感觉很棒。
1: 你看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家还能聚在一块儿吃大锅饭，祈平安，这就是咱老。

0: 玩中见证和美乡村的蓬勃生机。
1: 在这里，大家既可以登上羊头山，走进炎帝陵，寻根拜祖，祈福纳祥，也可以走进田间地头，体验红薯采摘，还可以品尝特色美食神农大锅饭，热忱欢迎八方游客来我们这里游玩体验。
0: 在临川县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沿线的松庙村，特色民宿房源早早就被预定一空，游客们在这里登高赏景，用相机定格太行秋日。
2: 一到一处呢，都是很有惊喜的感觉，风景很优美，然后加上今天的天气也很好，感觉大家国庆期间来这儿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我们提前对客房设施、庭园环境、配套服务进行了升级，房间提前3天就被订完了，后续我们会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民宿环境，用心接待每一位来客。
0: 在吕梁孝义老城爱祖国爱妈妈群众文化系列活动连着举办了3天，活动汇集红歌联唱、流行金曲、电影演绎等多个群众文艺节目，营造出热烈温馨、多元鲜活的节日氛围，打造出独具魅力的文旅新亮点。夜幕降临，南稍门广场灯光璀璨，光影相映，绚丽烟花凌空绽放，红色气球随风升腾，众人以歌声共同礼赞祖国，祝福家乡，将小城的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4: 这次国庆老城的活动特别丰富，老少都能参与，氛围感特别足，既能感受红色情怀，又能体验新潮文艺，特别热闹，特别治愈。
5: 中秋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围绕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出以旧换新加中秋礼遇加国庆返场等优惠组合，换手机、换家电、换汽车，消费者享受到政策补贴和商家让利双重优惠，节日消费市场红红火火。
6: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河津市的一家数码家电卖场。中秋国庆双节前后，家电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不少市民抢抓节日优惠和政策红利，纷纷前来置换更新。
7: 在一家手机门店，工作人员正耐心向顾客讲解以旧换新补贴标准和节日优惠政策。置换下来的旧设备将统一交由专业机构处理，实现资源再生利用。
8: 最近想着换个手机，到店里看了一看，然后呢就选择了这款手机。在这个叠加国补优惠的补贴下呢，我给我优惠了500块钱。
7: 为了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当地商务部门引导商户规范经营，重点严查先涨价后补贴、虚假换新、以次充好等违规行为。
9: 我们组织120余家商户开展以旧换新促销活动，引导广大市民选购绿色智能产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市场监管，优化补贴兑付流程，全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7: 不光数码家电，家居百货也搭上了以旧换新的快车。从9月15号到10月15号，临汾持续开展公益惠民活动，各参与商家扎实落实家居日用百货售后服务保障，让消费者买得实惠，换得省心。
10: 快速响应消费者的诉求，全力打造放心消费、透明消费、安心消费的购物环境。
7: 汽车消费同样火热，晋城、朔州等地的汽车 4S 店推出多重置换补贴和一站式置换服务，让消费者真真切切得实惠。
11: 今年店里面以旧换新政策特别划算，旧车评估价格也比较合理，还能享受置换补贴，叠加门店优惠能省不少钱呢。
12: 多重补贴叠加下来，单台车辆最高可优惠20000多元。近3个月，我们累计办理汽车以旧换新订单170余台。
7: 近日，省商务厅印发通知，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组织汽车、家电等企业开展中秋国庆专场，开展尽情消费汽车换新消费季活动，组织全省重点汽车经销商开展以旧换新政策五进，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消费者。山西台综合报道。
5: 巍巍三晋，文脉绵长。在部编版8年级语文教材中，大唐诗人李贺的千古名篇《雁门太守行》，用极致的笔墨描绘出雁门关的边塞雄风、铁血家国。 诗词藏山河，课本见天地。今天的跟着课本游山西，我们就从一堂初中语文课出发，走进中华第一雄关代县雁门。

0: 日均匀开。
1: 在代县第四中学校八年级的语文课堂上，雁门太守行是孩子们接触边塞诗词、感悟家国情怀的重要一课。诗句色彩浓烈，意境悲壮，短短56字勾勒出千年前雁门关战火纷飞、将士戍边的壮阔画面。
2: 通过学习这首诗，我感受到了古代将士们保家卫国的勇气，也为我们家乡有这样一座千年雄关而感到自豪。
3: 诗人李贺用黑云、红旗、胭脂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色彩，还原了雁门关古战场的紧张氛围。以往学生们学习时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画面，比较抽象，而雁门关就在我们本地，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资源能够使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实景，真正的理解诗句背后的戍边精神、家国担当。
4: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雁门关瓮城的城墙上，那脚下就是古老的城墙砖石，放眼望去群山环绕，那当年的将士们就是靠着这一道道关卡来抵御外敌。李贺口中边关战场仿佛就在眼前。
1: 雁门关是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华第一关。2017年2月，雁门关景区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关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就有得雁门者得天下，失雁门者失中原之说。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雁门关景区内的地利门，而我身后边这道关口就是隔开了我们中原和游牧民族它最为重要的一道防线。一旦当时游牧民族入侵中原，进入到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上边这个城楼在当时就是用来诱敌深入，在上边的话修缮了很大的一种蓄水池，进入之后关门放水，人就很难出去了，所以说完美的还原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的体现。
1: 一座雁门关半步华夏时，游客在雁门关景区可以体验到长城文化、边塞文化和边贸文化。关城、长城、邑城、冰堡、烽火台这些不同用途、不同形制的历史建筑，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青砖古道、城楼、敌楼之间品读诗词、回望历史、感悟风骨。
6: 来到雁门关，感觉比想象更壮观，群山环抱，然后雄关耸立，亲身感受中华第一雄关，特别震撼，不虚此行。
7: 感觉很震撼吧，因为我们从小读那些英雄的故事长大的，所以很想来看看这一关的雄伟，
8: 能够感受到这个历史的底蕴、古人的智慧哈，就能够感受到当时古人守关为国的这样个不易。
1: 以诗为媒，以关载文，从一堂语文课到一座千年雄关，雁门太守行让课本文字与三晋山河双向奔赴。雁门关厚重的历史文脉、独特的边塞风骨，不仅是山西珍贵的文化瑰宝，更成为培养青少年、塑造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脉的生动课堂。
9: 山河辽阔，风光无限，国庆假期不必奔赴远方，我们也可以线上邂逅山川湖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云游美景，在5次斑斓中遇见那些让人治愈的瞬间。

0: 国庆长假秋意浓，林草房
1: 着火了，
0: 锦心中，进山入林尽火种，林区草原敲警钟，引发火灾要追责，法律严惩不留情，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让我们携手行动，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10月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名古屋闭幕。我省7名健儿代表国家队参赛，共斩获4金2铜。其中，姚洋夺得武术套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马亚楠在皮划艇近水项目独揽女子双人划艇500米、混合双人500米2金。杨超随队摘得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并获女子50米蛙泳铜牌。吴红桃获柔道混合团体铜牌。此外，杨畅获女子100米蛙泳第4名，邢佳妮、唐昊在跆拳道项目分列第5，吴红桃柔道个人项目位列第5，男子手球项目获得第5名。祝贺山西亚运健儿奋勇拼搏，载誉而归。金秋送爽，硕果盈枝，三晋大地处处洋溢着国泰民安、喜庆祥和的丰收景象。各地用多彩的农文旅活动、特色农产品展销、沉浸式农耕体验，致敬耕耘，礼赞丰收。
3: 鼓乐齐鸣，歌舞飞扬，在太原市迎泽区水域农场，一个个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节目，把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舞台下，特色农产品展台整齐排开，各村镇都带来了自家的看家土特产。
4: 柳沟县今年展示的产品有西梅、什么豆腐、香酥梨、边际鸡蛋，把我们农村的一些土特产推广给更多的人。
3: 在朔州，农民们把田间地头的丰收成果搬进城区广场热闹红火的集市，78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各乡镇涉农企业合作社都带来了特色农产品，
5: 专门给我们农民搭台子摆展位的，让我们自家种的杂粮、果蔬、土特产能集中售卖、集中展示，还能在线上帮我们推广。
6: 你看这葵花还又脱又好，这籽又脱又饱满还。
3: 金秋时节，临汾市福山县张庄镇梁村的樱桃园里一片金黄，曾经闲置的樱桃树行间如今长满了油葵。油葵生长周期短，植株矮，和樱桃树互不遮挡，互不增肥，实现一地双收。在晋中市寿阳县傅家沟村的梨园里，果形端正的玉露香梨挂满枝头，这些梨从离开枝头到被送进冷库不过10几分钟。
7: 我是从山东来的，年年从这拉走9万斤梨，这一趟呢我拉2万斤回去。
3: 这几天，吕梁市柳林县家庭农场的梨园也迎来采摘季，果农穿梭忙碌，周边市民也赶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8: 这里的梨都是自然成熟的，现摘现吃都特别新鲜，清甜不腻。
3: 田园乐趣不止在山野，在晋城高平的红薯嘉年华活动上，赶猪、担薯、搓玉米，一个个节目把丰收氛围拉满，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农耕乐趣，尽享丰收喜悦。
9: 推谷呀，带带呀，这是走回了童年的感觉，好开心，很高兴。
10: 也是想把东周香薯这个品牌做一个推广，让更多人能认识到我们的品质标准啊，把更好的产品推送到千家万户。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1: 10月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0129.11万人次，同比增长6.1%。国庆中秋假期前半程，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再创历史新高，累计约12.43亿人次，日均值超过3.1亿人次，展现出强劲的出行活力。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数量较多，日均出行量为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2至3倍。高速公路充电。

0: 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征。10月5号至7号为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长，充电高峰为每日10时至22时。同程旅行10月4号发布消息，在节中热门旅游目的地榜单上，太原位居第7名，成为各地游客转场奔赴的热门选项。
1: 近日，运城市下县一处山区公路上，一辆满载的半挂车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当地消防救援人员闻警而动，迅速处置，仅用6分多钟就将被困人员安全救出。
2: 车还是油车？
0: 当天下午5点50分，下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市119指挥中心指令，位于下县大庙村附近的山区公路上，一辆满载的半挂车发生侧翻。接警后，下县临街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救援人员发现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内，无法脱困。救援人员对驾驶室挡风玻璃进行破拆，开辟救援通道。救援人员先为被困人员做好安全保护，再使用工具小心解开安全带。6分钟后，被困驾驶员被安全救出，并交由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今天上午，记者从当地获悉，被救驾驶员已康复出院。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山西省气象台变更大风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途中蓝色区域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以上，并且北中部这些地方已经出现了霜冻天气，未来48小时还将会持续。不过冷空气离去，未来3天全省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开始回升。到6号的时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5度左右，但是昼夜温差依然较大，北中部地区普遍是在20度或以上，要注意及时保暖。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晴，24到6度；黑神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19到4度；云冈石窟晴，19到0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0到2度；中国德乡幸福环人晴，20到4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2到5度；钦州雁门关晴，20到3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18到1度；晋城王莽岭晴，18到5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温水晴，23到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3到7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3到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

0: 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的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塞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在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儿，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就是干个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摘眼镜，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1: 阿弥陀佛。
2: 二兄，先忍着点。
3: 八戒，
4: 啊，水，啊。
2: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5: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
4: 别动！你这，
2: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5: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4: 就是嘛。
6: 大哥，兄长，
7: 此事吩咐
8: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6: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5: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6: 好，
5: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6: 好，
8: 恨管放心。
9: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0: 啊！好。

0: 是不是给我送烤猪来了？
1: 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来，你看。

0: 大圣啊！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了。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1: 大圣，
0: 哦，眷恋大将莫急，带我取还魂珠来。我多谢。 别忙，别忙。谁用什么还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
1: 这是干什么？
0: 来吧，
1: 让他试一试吧。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0: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哎，你放心吧。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
1: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0: 哦，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呼喊而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0: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父，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1: 走吧。
2: 胆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不要害怕，运动去吧。

0: 进去吧。
1: 阿尼！
0: 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2: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中了一千钉耙不可。
0: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2: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0: 急如火，快如风。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0: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4: 是。
3: 哼，
4: 哦，
3: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0: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意义。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3: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2: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3: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2: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1: 是吗？
0: 那当然。
1: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0: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1: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0: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1: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0: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1: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0: 怎么不能吃？
1: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0: 怎么吃起斋了？
1: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0: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1: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0: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1: 不曾到家。
0: 跟我来。
2: 是哪个糟棍子的啊？你这憨货。

0: 你
1: 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2: 快把他解下来！
3: 慢。
2: 快把他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3: 啊，父王，
2: 何事？
3: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事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2: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
3: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4: 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啊。
2: 观音菩萨，沙悟净拜见菩萨。
5: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2: 多谢菩萨。

0: 菩萨，
1: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2: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1: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3: 不，你看。
1: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3: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2: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3: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3: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1: 休得取笑。
0: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小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带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
3: 多谢菩萨。
0: 多谢菩萨。

0: 嗯，
1: 哎，师傅，我来。
2: 嗯。

0: 哎，这么大个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悟空，
1: 师傅，这智源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0: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呢？
2: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4: 悟空，你快去看看。猴哥，快点！使劲！
0: 快点！快点！拿住他！拿住他！在那儿呢！哎呀！怎么搞的？这个……啊……嗯……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好说好说，贫道还礼啊！
5: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敬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道长，
0: 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何为百姓？哎，
5: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是啊，
2: 是啊，
0: 君王还发赏钱？
5: 是啊。
0: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和皇帝差不多呀。哦，我家师父道法无边。
5: 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来，这皇上赐的御酒啊！是啊，陛下，来，尝尝。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万寿，
6: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7: 请。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道啊。
1: 是啊，
2: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1: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3: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2: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4: 逃走？
2: 逃？
0: 不能逃啊！
1: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4: 就是啊，
2: 你们说的真可怜呐。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1: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您告诉我们吧。
2: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
1: 啊。
5: 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哎， 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0: 齐天大圣，
5: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给一人一根，放给他们。
6: 好，
1: 给你。
5: 你们把好宝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7: 哪儿去了？
8: 哎呦，我叫你退！快点，三娃的老东西，这么一个老东西，都叫
9: 齐天大圣！
10: 长老，请用斋法呀，
11: 多有大奖。
5: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1: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阿弥陀佛。
5: 好说好说。
10: 说来话长啊，师傅。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

0: 低于胃下，
1: 太空了啊！
0: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

0: 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1: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2: 这太不公平了，
3: 真是欺人太甚。
2: 对，欺人太甚。
4: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5: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事，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0: 哎，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三清观鱼，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气。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斗大。
1: 真的。
0: 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呢。
1: 哦哦哦，
0: 我们去吃咸。
1: 哎哎哎，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走，快！
1: 怎么这么黑呀、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
0: 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吗？
1: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
1: 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啊？
2: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一挪一挪吧。啊，不动。
1: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
0: 起落。啊，
1: 这会儿该吃点。
3: 老君，委屈您了。
2: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3: 哎，真像。
0: 上来上来。
2: 可以吃了吧？
3: 吃吧。
2: 好，来来。
0: 师弟，哎。

0: 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1: 一定有来历。
3: 好大的胆！
4: 大仙，
1: 走啊！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是不是啊？
1: 赶紧去看看，
3: 走走。
1: 回去
3: 进去看看，
1: 走，
3: 快。
1: 谁把公嫔吃了？
3: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1: 可不是嘛！这是怎么回事？
3: 什么人？
5: 三清爷爷，
3: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1: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
3: 来。
1: 大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3: 事不宜迟，来。
5: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1: 大舅要不够紧张
5: 啊！金丹圣水，
3: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1: 这没远了。
3: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6: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5: 哎呀，三清爷爷，
3: 就
5: 先
3: 送
5: 给我们
3: 一些圣水吧。
6: 晚辈小仙不必服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5: 谢谢，多谢了，
3: 谢三清爷爷。
1: 给我，让我先来。
3: 闪电
1: 就别抢
3: 来了，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6: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5: 是，
6: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1: 是。我来打的。

多谢天尊。

0: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1: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0: 你的圣水呢？
2: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
0: 啊！
1: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
2: 儿。可能。
1: 喝，好喝，
0: 好喝，喝。你们几个蠢妖鬼
1: 啊！毛脸和尚，
0: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3: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4: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1: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5: 对，
1: 把他们押上来。
5: 是，
4: 押上来。
5: 八戒来了，
2: 对，你看，
1: 就是他们，
5: 对，就是他们。
2: 看，大哥，你看，
0: 师傅，莫怕，你瞧，
5: 就是他们。
6: 你看，
0: 八戒跟上，
6: 哎，来了。
5: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1: 对，
5: 推出去。
1: 走。
7: 且慢。
6: 去，
7: 悟空。
0: 啊。
7: 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8: 这……
3: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7: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6: 没见过。
8: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3: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4: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3: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4: 遵命。
6: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3: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5: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8: 陛下，不可鲁莽啊。
0: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8: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0: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5: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0: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9: 贫道上船求雨。
0: 先生上哪儿去
9: 求雨呀？
0: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9: 讲什么？
0: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9: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0: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1: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

0: 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呀，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我这个腿呀、 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 筋骨宁医用

0: 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不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

0: 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7: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8: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让你们来了。

0: 进。
1: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疯狂吗？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
3: 哎，你不行啊！
6: 哼，
0: 雷公、烈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7: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7: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7: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
0: 啊！
1: 是。
8: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9: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10: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11: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师父，
12: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1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3: 陛下，
8: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9: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8: 再赌什么呀？
7: 我要和他比坐禅。
13: 哦，坐禅。
1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11: 寡人正好观赏。
12: 悟空，
0: 师父，
12: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0: 那好那好，
12: 只是这云台。
0: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5: 师父上去吧。
0: 请
5: 上吧。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
1: 不是，是头风犯了。
0: 头风啊。这可怎么办呢？
2: 师傅，你怎么了？
3: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
2: 好啊，那妖精想害人，那让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4: 三弟，三弟，三弟，三弟，哎呀，三弟，来，哎呀。

0: 陛下，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
0: 再定输赢。
1: 高，
2: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3: 嘿嘿嘿。

0: 我已经放好了。
1: 嗯，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3: 嗯。

0: 要。
1: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2: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1: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3: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2: 大胆！
4: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2: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4: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3: 悟空，
5: 哎，师父放心。哎，
6: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7: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3: 这是何故？
4: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3: 朕自有主意。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1: 这回没错。
0: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1: 啊？
2: 桃
3: 核，
2: 桃
3: 桃
2: 核，
3: 桃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2: 哈哈哈
1: 哈！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4: 是。

0: 是糊。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这怎么变成猴了？
2: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3: 徒儿，
4: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3: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4: 哦、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3: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4: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3: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我出声啊！
5: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6: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5: 是个和尚。
6: 道士，
5: 和尚，
6: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
3: 小和尚出来
6: 啊，
3: 出来。看仔细喽。
6: 你
4: 哦，师傅啊，你不是让我
7: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6: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7: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3: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7: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6: 专制御林军，沙场清轩。
8: 走吧
6: 你们谁先去啊？
3: 陛下，我先去。
8: 悟空啊，可要仔细。
3: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7: 走，去吧。
3: 抬起来。看呐，快点。投来！
9: 这是猴，你看，哎呦！
3: 投来！
9: 这是。
10: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2: 哎，大师兄有72般变化，就有72颗头颅啊！你看，
6: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3: 陛下，什么事？
6: 真好本事啊！
11: 都没有。
6: 对，
3: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6: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12: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7: 哼，砍头就砍头。
6: 砍吧。
12: 大国师，你的性命休矣。
13: 你看你看
6: 你
14: 你
6: 你
14: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王，大王。
1: 嗯，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见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
3: 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0: 是。
1: 退下。
4: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4: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4: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4: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

0: 王的机缘，
1: 陛下是想
0: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1: 啊，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0: 太师。
1: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2: 太师请。
3: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4: 太师请。
3: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大姐，
3: 请坐。
1: 多谢。
6: 那边请。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
6: 师父。
5: 师父。师父。
6: 师父。怎么回事？
5: 哎呦，师傅，
6: 师傅，
5: 师傅，
6: 怎么了？
5: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3: 就？哎
6: 呦，怎么回事？怎么了，师傅？
5: 哎呦，二兄，哎呦，哎呀，哎呦，
6: 师弟，
5: 二兄，哎呦，
6: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6: 师弟，
5: 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4: 师傅，
5: 哎呦，哎呦，
1: 唐余弟，哎呦，可是贵体欠安。
6: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4: 师父，
1: 唐余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6: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3: 悟空。
6: 师父，
1: 小师父不必发怒，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4: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6: 子母河。
1: 我国20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6: 啊
4: 啊啊！这啊，
5: 哎呦！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0: 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

0: 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我答应过爸爸，就一定给你孩子活下去。
6: 是我的亲生闺女，
7: 你只有当过彩票的人才懂啊！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

0: 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6: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7: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6: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5: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6: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8: 这可怎么得了啊！
9: 哎呦，我老朱要生娃娃了！哎呦！
10: 师弟，
9: 师哥，你看他那里头是洞呢！哎呦！
10: 大姐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

0: 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1: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2: 哭，
0: 好说，
3: 师傅，
2: 干凡太师只个一家，就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0: 好说，好，
4: 吃药也不尽事啊。
1: 啊！哎，那可怎么办喽？
4: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0: 哦，哦，啊，哦。

0: 哦，
1: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2: 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得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1: 哦，啊，你可是孙悟空？
2: 哦，正是，正是我。
1: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
2: 嗯，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1: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2: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1: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3: 哎呦，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2: 喝吧，师傅，
3: 哎呦，快给我喝。
4: 陛下，
5: 太师。啊，陛下
6: 怎么样？
5: 唐一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啊，
6: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5: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啊，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6: 那就好。啊，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5: 移进御花园中，
6: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5: 啊，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3: 二兄，
4: 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5: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5: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父，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啊！太子，这老病又复发了吧？
6: 站住！
4: 快点！
5: 二兄，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4: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4: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自古道千里远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5: 是啊，大师兄，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

0: 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谁记得、哎、
2: 完了、
3: 哎、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哎、师父留下再次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0: 啊，好啊、
3: 哎、师父坐坐坐、哎、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2: 哎，行行行、哎、我们同意了。哎，你快拜上一个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1: 师父
3: 师父
1: 过来，
3: 师父、啊
1: 啊、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2: 师傅，师傅，我看呢、啊、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2: 不能啊。
3: 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3: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3: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啊、
2: 哎，师父好主意。
3: 是啊、
2: 哎、还是要走啊、嗯、
3: 啊，师父你定夺吧。啊，师父啊，
1: 就这么办吧。
3: 好，
0: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
4: 哦、
0: 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嗯、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
4: 哦、
0: 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啊、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4: 那唐玉帝呢？
0: 啊，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4: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嗯，
0: 啊，
4: 让他到我们这儿干过饭。
0: 好，请，嗯，请。
1: 啊，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啊？
0: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1: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0: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2: 来来来，上这儿
5: 来菜了。哦，
2: 好，
6: 多谢多谢。
2: 不是，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哎啊，
6: 哦，给你这个，这个，二师兄，哎，来这个，二师兄，
2: 来来来来，哎，
5: 吃，嗯，
2: 哎，这个来吧，
6: 大师兄，
5: 啊，
2: 来来，
6: 嗯，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5: 嘿嘿，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6: 哦。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5: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6: 好意？
2: 好意，好意，好意。
0: 玉帝爷爷，请。
1: 请。
0: 请。
1: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4: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0: 哥哥。哥哥。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
0: 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

0: 切莫再去害人。
1: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和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是，哎，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你怎么了？
0: 来来来，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1: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站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0: 就是嘛，你这是
2: 妖怪不知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来让我看看，
2: 疼痛难忍呢。
1: 大师兄，
0: 大师兄，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子是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2: 说的是，
1: 大师兄，
2: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嗨，你看，哎，
1: 大师兄哪里疼痛啊？
0: 哎，来我看看。哎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2: 疼啊，疼啊，八戒。
1: 二师兄，
0: 这样吧，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1: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0: 那怎么办呢？这个，
2: 快去救师父要紧。哎，
0: 师哥，我老朱去会会他。
2: 八戒，小心。
3: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你快还我师父来！哪儿去了？

0: 长。啊？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啊！毛日星官来了！
0: 毛日星官，
2: 毛日星官，
0: 这！毛日星官，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好了，不疼了，
2: 好了，
0: 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相助，
0: 妖精在哪儿啊？咱们瞧瞧去，来，蝎子，
1: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啊！

0: 师兄，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0: 的。
1: 师傅。走，走，走。好热呀！哎呀呀呀！师傅！
0: 哎呀！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1: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走，走。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了，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

0: 十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

0: 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哎呀，哎呀，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哎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 管用，
9: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9: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9: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9: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1: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呀、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悟空、还有水吗？
9: 大师兄，没水了。
10: 沙师弟，怎么了？沙师弟，沙师弟，
11: 师弟，沙师弟，
10: 沙师弟，怎么样了？
11: 师弟，
9: 没什么，
11: 起来，
9: 没什么，
11: 起来。
12: 悟净，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11: 师傅。走。过来。

0: 实点。拿着。
1: 谢谢。
0: 给。
1: 爷爷。
0: 拿着。
1: 谢谢。
0: 多谢。师傅，水，喝吧。八戒，
2: 师傅接着喝吧。
0: 喝吧，
3: 阿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4: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3: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4: 正是西去之路。
2: 哎呀，师傅，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4: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炙。
2: 这可怎么办呢？这……
3: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4: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嫂嫂，嘿嘿嘿，嫂嫂，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嘿嘿嘿，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哎，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哎，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剑！
0: 哦，嘿嘿，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啊，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夫人，有帮手怕什么？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0: 你又回来了。
3: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嫂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嫂。
0: 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有什么不敢的？
0: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经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真的？
0: 真的。
3: 绝不反悔？
0: 绝不反悔。
3: 好。嫂嫂，扇吧。
0: 孙悟空。
3: 嫂嫂，说吧，说吧。嫂嫂，我在这儿呢。借我扇子吧。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哎，
2: 啊，
1: 嫂嫂，借宝扇一用。
2: 啊，
1: 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胡孙，
1: 嫂嫂，借不借呀？啊！
0: 哎呀！
1: 嫂嫂，我在你肚里玩耍呢。
0: 哎呀！怎么了？
1: 哎！
0: 哎呀！
1: 夫人，借不借？
2: 不借，
3: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0: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1: 哎！
0: 夫人，
2: 哎呀！
0: 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3: 你把扇子拿来，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2: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0: 好，扇子给你。
2: 孙叔叔，给你扇子。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
1: 来来来，呜！嫂嫂，多谢了。哎，
4: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
5: 哎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0: 这可如何是好啊？
1: 我老孙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活越扇越旺了。
2: 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哎呦，
1: 你这袋子，食材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0: 悟空，还得想个办法才好啊！
2: 说的，
3: 师父休要烦恼，
0: 你是。
3: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0: 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3: 啊，好，请师父用啊，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0: 我们都不想吃，
4: 你们不吃啊，我吃。
1: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3: 大圣，这是何意呀？
1: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3: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2: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0: 八戒，还望尊神为我们指引一条过山的道路啊。
3: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1: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3: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哦，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哦
1: 啊，积雷山啊。牛大哥，嘿，还认得小弟我吗？
5: 你是孙悟空？
1: 正是，一向久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2: 休要胡言乱语，
5: 世态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1: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
5: 好吧，念在姑舅之情，饶你去吧。
1: 兄长莫急，小弟还有一事相求呢。
5: 说吧。
1: 兄长，坐，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俘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5: 原来你是要借

0: 弃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节外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七借宝扇给你。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怎么还不回来？
3: 师父千万不要心焦，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哎，
2: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借扇。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3: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2: 有劳尊神。
5: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6: 大圣，
4: 大师兄，你可回来了。
1: 大圣，那牛魔王呢？
6: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1: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6: 走。

嗯，哦，会水晶晶兽，啊，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

0: 鬼？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好久，好久，好久。夫人受惊了，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
1: 嗯，
0: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
0: 夫人，夫人，
1: 你从此当真不理我半步？
0: 千真万确呀，夫人。
1: 如此，我就把宝扇交付于你收存。
0: 好。
1: 来呀！
0: 啊，
1: 快走吧。夫君。夜已经深了，快上床安歇吧。你只管出神想什么呢？
0: 说也奇怪，这小小之物竟能扇得灭八百里火焰山。
1: 你离家两年，像是昼夜贪欢，怎么连自家宝贝的诀窍都忘了？
0: 这诀窍。
1: 来，快走吧，我告诉你。
0: 好。
1: 夫君
0: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0: 哦，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0: 啊，
1: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气死我了。
3: 夫人
1: 啊，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狐孙。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

0: 刚赶回来的。你，哎，
1: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0: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2: 长长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6: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7: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

0: 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

0: 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5: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

0: 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0: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

0: 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我答应过八一，一定给你儿子活下去。
3: 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0: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呢，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呢，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

0: 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劲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嘘呵嘘呵嘻嘻欢呼嘘呵
1: 毫毛扇毫毛扇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哇
2: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3: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4: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3: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决斗八戒你去迎迎你师兄倘若僵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2: 好了我去
5: 师姐
1: 八戒
2: 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
1: 是啊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2: 真有办法呀
1: 只是我忘了问那铁扇公主这扇子如何由大变小一路上还得扛着呢
2: 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留着走吧
1: 中计了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2: 猴哥我来了猴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1: 你这该死的老牛
2: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1: 八戒
2: 师父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1: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2: 这糟瘟的老牛
1: 找他去
2: 走猴哥快走猴哥你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
1: 正是
6: 这猴子欺人太甚你且把宝扇收好
7: 大王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6: 夫人物虽小

这恨却甚，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嗯。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滚滚滚！

现出牛了。

0: 三太子饶命！
1: 三太子饶命！若让我父亲性命，我愿将。

0: 小心！
1: 手啊！
2: 徒弟们，
1: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1: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3: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0: 又胡说，呆子。

0: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1: 好嘞，走啊！我他妈卖了饭！

0: 悟空。悟空，
1: 师父，
0: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啊？
2: 小子，
3: 好你，
0: 起来，别哭了，小和尚，
3: 吃吧，吃吧，
0: 别哭。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4: 我们是金光寺受冤的和尚。
5: 来来，慢慢。请。长老，请。
3: 来。
0: 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3: 哎，我来，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看，
0: 师傅，切莫高声啊！快走，背上，这边来，快走，
6: 快去，
3: 好。

0: 张老来，请坐。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 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视啊。
2: 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3: 方丈请聊。
4: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5: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6: 好，好事，好事。

0: 陛下，国宝不见了。
1: 嗯，快去查看。

0: 啊！哎呀！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1: 是是是，
0: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1: 是是是。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0: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
3: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1: 啊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4: 如此无礼，气杀老孙了！
5: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4: 起来，起来，
6: 长老，请起。
7: 救救吧！
4: 起来。
6: 悟空，
4: 啊，师父，
6: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这般扫帚，我去扫塔。
4: 哦，扫塔。

0: 子结成扫塔，忘我佛威灵，造世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阿弥陀佛。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父你瞧。师父，行。师父，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快来，快过来，上去。哎，嗯，小心点，嗯。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悟空，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着它。嗯，
1: 来，给你倒上，再来点，再来点。
0: 哦，
2: 喝呀，喝。
0: 嗯，
2: 不错，不错。嗯，谁？
3: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0: 来，给他倒。
1: 过来，过来！
2: 找啊！来！

0: 命啊命吧。
1: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叫奔扑吧，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的宝珠？
0: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0: 是九头虫偷的。
1: 九头虫？
2: 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0: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1: 哼，什么龙子？
0: 公主，
1: 恐怕是个虫子吧。
0: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的？
1: 哼！
0: 哎，公主，慢来。
1: 去。
2: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0: 快把它藏好。
2: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八辈瘟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0: 孙猴子果然来了。
2: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1: 孙猴子来了。
0: 嗯，
1: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0: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1: 慢，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0: 嗯
1: 嗯
0: 嗯，奔波吧。
3: 驸马，
0: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3: 我，嗯，
0: 这只毒簪，
3: 毒
0: 放在茶饭里。
3: 哦。
0: 脚上一脚，嗯，
3: 小的明白。
0: 奔波吧。
3: 嗯。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嗯，喝。
1: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

0: 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 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7: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 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0: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

0: 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 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

0: 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1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1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2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 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6: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7: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 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

0: 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1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1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我叫张文亮，是国家级非遗评定黑釉刻花陶瓷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黑釉刻花瓷的工艺特点叫做湿釉肥厚，纹饰简洁，琢朴厚重，立体感强。黑釉刻花瓷呢，从工艺上来讲呢，它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工艺。黑釉刻花，我们刻花刻的是釉子，釉子是附着于陶瓷胚体表面的一层玻璃层物质。比如说我现在刻的这一块颜色深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胚体，然后发浅的这个就是釉子，这个说出来是黑的。黑釉刻花瓷的这个纹饰里边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符号就是一个 S 型。S 型体现它的灵动，有一种张力。这个装饰里边最长的一个线就是它那个 S 线。那么这个线条呢，就要掌握它这个角度，要刻得平整，线条还要流畅，那么线条的这个角度是最关键的。你掌握好以后呢，高温烧制的时候，它这个线条就不会被留住。评定黑釉刻花陶瓷制作技艺呢，它有它自身的这种特点，那么它在中国陶瓷文化领域呢，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以它这种独特的技艺和这种匠心的这种设计，向世人展示中国陶瓷文化的这种独特魅力。
1: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给他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1: 所有孩子都得死。
2: 我的妈！
1: 他是我的亲生闺女，
2: 只有当过彩票的人才懂啊！
1: 多少爸爸的命，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苦的。
3: 雄关古韵，星海无疆，一城阳光，全样太行。

0: 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1: 文件这么大，这往后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
6: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居水苑，成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江边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国庆假期，我省短途游、周边游热度攀升，多部门协同联动，守护假日平安。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红军东征路。今天，记者循着先辈足迹，走进东征红军驻扎最久的地方——吕梁交口。
0: 我省全面推行竞骑马护航营商环境。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过半，我省各地旅游热度不减。五台山、晋祠、芦芽山等多个景区陆续发布限流预警。面对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协同联动，多措并举，全方位保障国庆假期平稳有序。
2: 为有效应对假期车流人流高峰，我省多地公安交警部门提前部署精准布防，强化路面管控。大同巡特警队员采取

0: 车巡加步巡网格化模式，第一时间疏导道路拥堵。朔州市公安局朔城分局将执勤重心下沉至老城核心区域、重点路口、景点出入口及人流密集路段，长治交警大队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加强指挥疏导，全力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1: 执勤人员通过定点疏导、巡逻管控、规范停车引导措施，全力维护沿线通行秩序，保障景区道路通畅。
0: 太原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假期防火专项防控行动，巡护小组对山岳林区、重点景区、林农交错地带及城郊片区开展全天候滚动巡查。针对假期分散出游、流动人员密集的特点，还在进山要道、游客集散中心设置固定宣传点位，增强大家的防火意识。
2: 重点排查进山携带火种、野外吸烟、露天用火等危险行为，现场整改各类安全隐患。
0: 暖心服务在路上，在忻州五台山、临汾大槐树、运城永乐宫景区，工作人员统筹做好售检票、车辆预约管理、现场秩序维护等工作，并组织志愿队伍提供旅游咨询、线路指引、困难帮扶等便民服务，
3: 为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游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简单介绍景区概况、历史文化，让游客感受到我们的暖心服务。
0: 晋中介休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张壁古堡景区核查停车场收费公示、门票明码标价情况，让游客安心放心游玩。
4: 假期我们全程值守，快速受理处置游客消费诉求，让大家出游玩得放心、吃得安心、消费得舒心。
0: 节日假期燃气使用量攀升，阳泉市燃气储配站工作人员紧盯燃气输配运行状态，加大对城市综合体、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的巡检力度，全力保障群众节日用气安全。
5: 重点排查室内燃气管道、阀门、软管及接头等关键部位，对检查发现的各类燃气安全隐患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及时消除。
0: 对景区展厅、夜游、充电桩用电容量较大的地方安排人员驻点值守，确保出现故障时第一时间处置。国网山西电力所属浑源县供电公司则聚焦大型光影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提前预判，以双电路供电为演艺项目稳定运行提供坚实支撑，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山西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短途游、周边游成为不少人的选择，我省各地依托自然风光、历史文化与乡村民俗，推出多元文旅体验活动，逛老城、看山水、游文博，各地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度过一个多彩假期，畅享秋日美景。在朔州老城，古韵焕新，人气涌动，沉浸式古风展演、特色民俗体验等20多类文旅活动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走进老城探访古迹，在沉浸式研学游览中感受朔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吕梁孝义老城南稍门广场举办爱祖国爱妈妈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当地把国庆和地名结合在一起，让游客在逛老城的同时感受当地的孝义文化。在晋城高平，四方游客和当地村民齐聚炎帝故里，同吃一大锅热菜饭，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中欢度国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你看现在咱们国家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家还能聚在一块儿体平安，这就是咱老百姓心里的盛世安康。
7: 听了我好朋友的推荐，然后来到了咱们的孝义古城，然后我出来的体验就是感觉咱们这里非常的热情，表演也非常的丰富。
0: 金秋时节，三晋大地硕果飘香，农旅融合也成了假期出行的一个亮点。在阳泉盂县仙人乡脑上村，富硒红薯喜获丰收，游客可以下田挖红薯、赏红叶、品农家美食，体验一把秋收的乐趣。晋中太谷万亩枣园也迎来采收季，当地借助线上红枣节的热度，电商直播销售，让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动动手指就能尝到太谷红枣。
8: 一天我们至少能卖几百单，有的时候卖得好点能卖上千单。
0: 山水休闲也是国庆出游的热门选择，各地的山水景区秋意如画，人气高涨。在

0: 年的文化盛宴在这里正式启幕。
1: 在临汾安泽，一场以寻千年哲思、赴盛世山河为主题的沉浸式文旅活动在寻子文化远景区上演，成为周边市民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在运城，河津市博物馆通过全息立体展柜、多媒体声光交互系统等设备，让静态的文物动起来，历史场景看得见。
2: 博物馆新馆是运行以来人气持续升温，日均接待游客在千人左右，让广大市民和来访游客沉浸式领略千年文脉底蕴。
1: 假期出游热度高，服务保障也及时跟上来。在忻州五台山景区，精准对接游客需求，新增了两处约车咨询点，志愿者常态化在岗，为游客提供一对一指导。
3: 有约车需求的游客，我们会详细帮他们介绍约车流程，解决约车过程中的问题，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景区旅程。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1936年初春，黄河冰封未解，红军走完25000里长征，又从陕北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红军为何要东征？75天转战50多个县，毛泽东率红军总部为何在吕梁交口一带驻扎了42天？小小的山村院落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东征的战略方向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次转变呢？重走红军东征路，记者循着先辈的足迹，探寻这段历史深处的答案。
5: 我们现在来到了吕梁市交口县的大麦招村。那我脚下的这所院子呢，是当时村里最大的一个院子。在1936年的3月，红军东征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当年红军从石楼渡河过来，落脚未稳，阎锡山重兵压境，下一步往哪儿打，怎么打，一场重要会议就在这个院子里召开。
1: 大麦郊地处吕梁腹地，易守难攻，又靠近交通要冲。就在这里，1936年3月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6: 这次会议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部署了对九隅战斗，来打击阎锡山晋绥军，从而呢打通向东进军的道路。这次会议，它其实是东征红军从渡河挺进转向战略决战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1: 大麦郊会议后，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孝义上贤村、隰县石口村、石楼罗村和四江村之间辗转召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从打仗到统战，从渡河到经营山西，东征战略方向在这里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次转变。
7: 在这儿有一道，
1: 在大麦郊城门里院里，我们见到了房东的后人任世明。他守了这个院子大半辈子，只要有人来参观，就主动当起免费讲解员，给大家讲红军的故事。他说，这院子是祖上传下来的，也是红军留下的，不能让它冷清。
7: 哎，我就想把这个红军东征吧宣传出去，叫更多的人更了解这段历史，把这个精神呢我们再传下去。来的游客现在一年比一年多了。
1: 红军留在交口的远不止会议桌上的运筹帷幄。从大麦郊往南走，翻过几道山梁，我们来到双池镇西庄村。西庄村背靠荒山秃岭，水源奇缺。1936年3月17日到20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曾在这里住了4天。得知这一带村民吃水要跑10几里山路，他指示部队千方百计也要找到水源。几支红军小分队踏遍沟沟洼洼，掘抛锹挖，硬是在村东头低洼处发现一股清澈纤细的泉水，挖出这口井。村民感念红军，给泉取名幸福泉，还编了一首歌谣：吃水不忘挖井人，恩人就是毛泽东。紧跟红军闹革命，全国奋起打 日本。在井旁，我们遇上了75岁的吴守礼老人，他是西庄村吴家大院的第14代孙，他几乎每天都要到井边转一圈。
7: 啊，老百姓是搞建的多了，一直在来，你老百姓啊，贴这个村里都是写这个，厕所也不挖井。

0: 对，是靠小人谋独享。
1: 吴守礼告诉我们，从1936年到1996年，幸福泉流淌了60年后一度断流。这些年，当地大力保护生态。2017年开始，幸福泉复流。现在，泉水主要用于浇灌农田，补给即将建好的湿地公园，继续造福着这方百姓。
0: 老百姓久地，现在湿地公园的养鱼养虾多呢，越来越好了啊。
1: 吴守礼守着的还有不远处的吴家大院，当年毛泽东就住在这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几十年来吴守礼四处奔走，配合县镇两级做申报。西庄村先后获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毛泽东陆居地和幸福泉也被列入我省首批红色文化遗址名录。
0: 但是叫你看那个洞，那个洞是当时，主席在的时候，料炸大了，没有落到地，在爆孔里就响了，就把这个地方就炸个坑。
1: 这几年，村里来的大学生、村干部都管吴守礼叫师傅。
2: 我们现在呢，就是镇里面有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讲解队，现在的规模是5-6个人，下一步的话可能增加到10几个人，到时候都是你的徒弟。
1: 现在李亚刚跟着吴守礼学讲历史，吴守礼跟着李亚刚学怎么把游客留下来，一个教过去，一个讲未来。
2: 西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深厚的红色基因。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是奔着新级景区这个目标打造。
1: 90年前，红军在大麦郊彻夜开会，谋的是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在西庄村挖下这口井，为的是让老百姓喝上一口干净水。一桩关乎民族存亡，一桩连着百姓冷暖。90年后，西庄村依托吴家大院、幸福泉，打造禁运古道、文旅街区。今年9月，红色主题微短剧在大麦郊开拍，把红军东征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红色资源正带动这片热土焕发新生。山西台报道。
3: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是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年8月，我省在全省范围推行进企码、扫码入企工作机制。行政执法人员入企执法检查需要先申请进企码，这一举措可从源头上破解随意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等执法顽疾，让行政检查更加规范透明，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用良好的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太原市生态环境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到清徐县这家新材料企业，按照年度计划开展检查。检查开始前，执法人员拿出当天申请的进企码，企业负责人扫码后，检查事项、执法人员等信息一目了然。
5: 执法单位、执法人员检查事项清清楚楚，既保证了我们的知情权，也让整个检查过程更加的规范、公正。
4: 这家大型煤化工企业涉及的监管部门多，检查事项多，推行扫码入企后，行政检查更加精准高效。
6: 既是对我们执法工作的一个规范，又是对整个执法过程的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展示。
4: 同样感受到变化的还有中小微企业。社区超市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食品安全、商品价格都是高频检查事项。进企码扫码入企工作机制启动后，企业明显感觉到执法检查更加规范了。
7: 执法呢越来越规范，而且呢越来越有温度。
8: 通过这个进企码呢，整个的流程呢更加的顺畅，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便捷，也能够更好的促进各部门的这个检查了，有序的按照计划的开展。
4: 据了解，扫码入企自今年7月底在全省试运行以来，截至9月24号，全省已有450余个行政执法部门，累计扫码检查企业8900余家。而作为扫码入企试点的朔州市，自2025年7月至今，涉企行政检查同比下降28.96%。
9: 全省上线试运行扫码入企工作制度，从源头约束随意检查、多头检查，同时我们推行联合检查、一次扫码、部门共享。

0: 真正做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企业核验发现信息不符、无备案记录的，有权反映问题。针对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处置等紧急情况，允许先行开展检查，事后补录复码。
1: 山西台报道。
2: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能源产业绿色转型，高标准建设山地光伏示范项目。最近，兴州和太原的两个山地光伏项目取得新进展。
3: 这里是兴州，我现在是在山西华电保德县100兆瓦光伏项目的集中控制室。我身后的智慧大屏实时刷新着全站发电、设备运行、能耗等各项数据，实现电站全天候数字化管控。
4: 集中控制室是电站运行管控的核心中枢，工作人员只需紧盯大屏，就能动态监测全站设备工况与运行数据。在35000伏配电室内，运维人员利用数字化设备认真比对后台测控数据与现场实测数据，通过双重校验，保障电力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5: 整套数字化管理系统可以全天候监测设备运行状态，精准定位故障问题，无需大面积人工巡查。相比传统运维模式，我们整体运维效率提升30%。
4: 同时，项目还增加了光伏板下生态养护和植被修复，既盘活了闲置土地，又改善了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
6: 我们将持续升级智能运维体系，优化发电效能，深耕光伏加生态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放大项目综合效益，以绿色清洁能源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4: 在太原杏花岭区东山片区，另一个山地光伏项目395兆瓦光伏项目1期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正式进入收尾冲刺并网筹备阶段。
7: 分了两大部分，光区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00兆瓦的一个安装工作，然后升压站目前组件和设备安装都已完成。
4: 这个项目规划用地7200亩，全部用的是闲置坡地和灌木荒山。
7: 在施工完之后，我们还会进行一个植被的恢复。
4: 据测算，这个项目全面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81亿度，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8.46万吨。
8: 我们要同步做好山体复绿、水土保持等工作，实现开发与修复并举，推动绿电与数字算力、循环经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培育壮大绿色新质生产力。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葡萄、黄桃、苏梨等特色水果陆续成熟上市，喜获丰收。特色水果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甜。
1: 这几天，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美誉的太原市清徐县迎来葡萄丰收。在蒲峰山庄超800亩种植园里，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打包。
9: 将近葡萄是大方噻，挺好的，就是也好吃，稍微预计将近比去年能翻一翻。
1: 清徐葡萄甜度高，口感好，离不开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眼下，这里葡萄平均亩产达到2500到3000斤，有近20个葡萄品种。传承上千年的本土品种龙眼葡萄也在其中。今年气候适宜，葡萄品质和产量实现双提升。
10: 广州桥你是采客大到2600多个小时，走外往上道，
11: 葡萄葡萄甜度。
1: 丰收的葡萄不仅富了农户口袋，也带火了乡村旅游。这些天，不少游客专程前来采摘品尝，体验农家乐。当地还延伸了产业链，发展葡萄酒酿造、仓储邮寄和商超供货，让葡萄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市场。
1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应县望远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现在呢，这里种植的黄桃迎来了它的采收季，一颗颗诱人的黄桃俏丽枝头，果农们也正在穿梭其间进行采收，一派丰收的田园景象。
1: 这个品种叫锦绣黄桃，原产地在气候温和的上海，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如今锦绣黄桃在北方寒凉地区扎了根，还实现了丰产。
13: 这个桃子品质太好，今年我们这个价格是跌到16块钱。
1: 南方两种，北方落地，关键在抗寒嫁接。当地依托产学研融合，创新种植嫁接技术，破解了南方黄桃北种的难题。目前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50亩。这几天，晋城市泽州县南岭镇葛万村百亩苏梨种植基地

0: 也迎来采收季，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成熟梨果，摘下的鲜梨立即转运到分拣区，筛选装箱，一整套流程高效运转，确保鲜梨即采即发。
1: 今年气候条件适宜，梨的长势还可以，果个大，口感脆甜，亩产3000多。销售这块儿我们比较灵活，线上依托直播，线下批发和零售同步推进，销量也不错。
0: 格万村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适宜梨树生长，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小小苏梨盘活的土地也鼓起了村民钱袋子。
2: 在家门口梨也干活，既能照顾家里，还能有一份收入，苏梨丰收，我们的日子也跟着甜起来。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招考中心发布我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公告，明确将于10月9号至12号开启预报名，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24号。考生可在报名期间每天的9点到晚上10点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按我省招考中心报考点网上报名公告以及报考招生单位招生简章等有关要求参加报名。
4: 为方便广大市民和游客前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高君宇故居纪念馆参观学习，近日太原公交开通下原至高君宇纪念馆红色专线，专线每日9点从下原公交枢纽发车，下午4点从楼烦蓝河湿地公园1号停车场返程，往返各单程时间约2小时50分钟，乘客可通过太原公交公众号购票。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京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2: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3: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观行万象，得见建筑形制之美，入境天地，得见自然造化之美，会意人文，得见文化交融之美，阅尽千般景，归来依旧五台山。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您好，来关注天气。山西省气象台今天上午的9:21变更霜冻蓝色预警，图中我们看到的蓝色区域已经对农业产生影响，未来两天这种影响还将会持续，我们还是要继续防范。未来三天全省天气以晴为主，风力明显减弱，连日来的风干物燥呢，使得森林火险等级也是在逐步的攀升。未来这三天图中我们看到的红色区域都是具有极高的火险级别，大家进入林区还是要严禁野外用火。明天早晨气温依旧是保持在低位，像北部的大同最低气温依然是在0度之下。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2到24度，大同晴0下2到20度，朔州晴3到22度，忻州晴4到23度，雨凉晴5到21度，晋中晴4到22度，阳泉晴6到24度，长治晴8到21度，晋城晴9到23度，临汾晴11到25度，运城晴12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

0: 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1: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2: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3: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1: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4: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5: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6: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7: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2: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8: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意。

0: 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萧巴洲，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2: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3: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4: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5: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1: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6: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1: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7: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8: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9: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1: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 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0: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1: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

0: 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5: 好的，
4: 变。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

0: 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2: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3: 屋里都满了，小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2: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4: 政府拿这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5: 您好，这边是北京。
2: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6: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2: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7: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
8: 回去
7: 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9: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2: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0: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1: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12: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

0: 冰战、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

0: 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三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所有孩子都得死。
1: 我的娃娃，
0: 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1: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这个眼镜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三戴三光。过去一直是戴的咱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四十。 八九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花了十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 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家单位给广告这个说，这个介绍这个超市的眼镜能。

0: 看远看近一份不用算，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跳丝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眼前的困扰，度解决了。现在就看你想看书呀、啊，车上放导航呀、啊，或者看什么小字，甚至话都你想真是干个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视力配景专线：4000998118，4000998118。 青石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0: 这下好了，这个冬天娃娃们也不用再挨饿了。我在想着给巧鱼嫂和二女姐家也分点。
1: 三平，姐再跟你说个事儿呗。
0: 啊。
1: 昨天晚上你姐夫在黑松林劫了一批药，是日本人的。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啦。你姐夫这半年来可一直都在说他早晚是抗日的人。
0: 是我一直错怪姐夫了。哎呦，
1: 你姐夫啊都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哎，你能不能再帮姐一个忙？你能不能给八路军带个话，把你姐夫劫了日本人药这事儿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严嗣堂也是抗日的人。
0: 姐你就放心吧，这话我一定带到啊。我先去把这个分了。
1: 哎，你能不能今天就去啊？姐着急。
0: 这事儿急啥呀？
1: 哎呦，我可急，我可太急了。你今天就去吧，好不好，我的妹妹？
0: 好，好，好，姐，那我把这分完我就去啊。哎，乔玉嫂，乔玉嫂，哎呀，三平，乔玉嫂，你出来一下。啊，好。三平，怎么了？三平，进来坐。
2: 啊，不用了。
0: 王顺可在家吗？
2: 他不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0: 那行，来，这个给你。
2: 这是啥呀？
0: 这是外国来的浓缩牛奶，用开水冲，能冲好几十碗呢。
2: 哎呦，
0: 省着点用啊，最难的时候给娃吃上。
2: 那我就到时候再加点鱼酥面，还能多吃几顿。
0: 行啊，不过你可得藏好了，别让毛顺可以偷着吃了。
2: 我知道。
0: 那我去二女姐家接着送去。
2: 行，
0: 走了啊，
2: 快去吧。
3: 谢谢三平啊，
0: 没事。
4: 顾院长怎么样啊？
5: 情况不太好，高烧一直不退。老陆心里其实很清楚，他的情况最危险。如果这批盘尼西林没有丢，他还有救。他现在什么都不说，是不希望给我们压力。
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5: 这批药品很重要，不光是老陆，很多伤员都有伤口感染的情况。
4: 当初就不该听他们的。我们就应该派人去国统区接应这批药，
5: 不能怨他们。要是情况紧急，我们来不及派人过去，都是这些爱国商人自愿冒险亲自押送的。只是他们缺少对敌斗争的经验，被人出卖了。
4: 那这批药我们还能找回来吗？
5: 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我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再找一些盘尼西林？可是敌人封锁的这么多。

0: 马虎侠，马虎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刚刚陆院长牺牲了。
0: 于大姐呢？于大姐，
1: 你别去了。
0: 我已经亲手杀了这帮劫匪。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1: 陆院长的伤口恶化，本来有救的，但是前天晚上我们的药品被人劫了，今天陆院长的伤口下重，所以他
0: 在哪儿劫的？你知道什么人干的吗？
1: 在马泉镇的黑松林，不知道什么人干的。
2: 昨天晚上你姐夫在黑松林劫了一批药，是日本人。
0: 真的？
1: 三平，三平，三平，
3: 喂，姑奶奶，我可没半点这个意思啊！
4: 叫姑奶奶没有用。
3: 都说你是女中豪杰，实际上呢，你的事都是儿女情长。
4: 我本来就是女人啊。
3: 生则同亲，死则同母。
5: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在哪儿？

0: 人死不能复生。眼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抢药的那些人，为陆院长报仇。没有那批药，还有很多战士会像陆院长一样。
1: 我知道，我知道是谁干的。
0: 你知道？
1: 也是叶思堂。
2: 你确定是严思堂干的？嗯，
1: 戴姐亲口说的。前天晚上在黑松林，
2: 这个狗汉奸。
1: 可我大姐说严思堂是抢了一批日本人的药，还让我来告诉你们说严思堂是抗日的人。
0: 要不咱们向余参谋汇报一下。
2: 曲大姐还在伤心，不要去打扰她。这个严思堂，他知道抢这批药早晚都会暴露，所以他不如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装成是好人。
0: 你大姐有说药现在在哪儿吗？
1: 没说。
0: 七月说的有可能，不然严四堂抢了药为啥不给咱送回来呢？而且他一直都不出现，怕是大姐都被他骗了。
2: 对，反正这仇我非报不可。哎，
0: 现在辽西县城戒备森严，想要带武器进去恐怕很难。
2: 想办法把他约出来。三平，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们。
1: 我咋帮啊？
2: 找个借口把严四堂约到城外，剩下的交给我们。
1: 万一他搞错了呢？啊，
2: 王三平，你想过于大姐没有？你考虑过那些受伤感染的战士没有？只能眼睁睁的等死。
0: 别让三平去了吧，要不咱们再想个别的办法。
2: 还有什么办法？
0: 毕竟严思堂是三平的姐夫，让他去也太为难他了。
2: 这不是为不为难，这是立场问题。我也是为了三平能够站住队伍。
0: 要不我去，我认识严思堂，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2: 你去，你现在身上还有伤，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还不如我去呢。
0: 你不能去啊，县城的环境你又不熟，行动的把握性又低，那风险太大。

0: 那我也要去。
1: 我这条命就是陆院长给的，这个仇非报不可。
2: 要不这样，咱们一起去，到时候见机行事。不行，我再把超马子叫上。
3: 我去。
4: 哎，下午时候街面上，
5: 司当家，
6: 出大麻烦了。
5: 出什么麻烦了？
6: 你昨天接的那批药是八路军的。
5: 啊？八路军的药？你不是说一起来给治病人的吗？你怎么骗我？
7: 我没骗你，我没骗你，我真的没骗你，我也是被骗的。孙伯川那个老狐狸。明面上他是日本人的总统，实际上他和八路军、晋绥军都有联系。他想独吞这瓶药，又怕脏了手，我们都被他当枪使了。你要不信，你现在就打死我。
5: 药呢？
7: 我都给孙伯川了，他肯定给日本人了，要不然的话，八路军也不会把他当街处决呀。
5: 那个八路军说是孙伯川骗了我们呀。
7: 司当兄，你糊涂了吧？八路军是什么人啊？杀孙伯川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现在药在日本人手上，咱们就跳入黄河都洗不清了。
6: 哎，司郎兄，这事儿你没告诉别人吧？你那几个兄弟靠得住吗？这事可不能往深里想。
7: 我现在一个人，我无牵挂，我无所谓。你这一大家子人呢，老婆孩子一大堆。
6: 三桥，要真是到了那一步，你放心，为了救他们，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
1: 找个借口把袁四堂约到城外，剩下的交给我们。
8: 不许动，我是八路军。
5: 上一边玩去。
8: 小姨。

0: 我爹说他有事要单独跟你交代。
1: 啊，老爷来了，小姨我也要去。
2: 说的很过来。

0: 孙子，爹要出个远门，得走挺长时间。你是男子汉啊，保护你娘。
1: 爹，那你啥时候回来呀？

田队长。

这事儿也别怪你姐，她什么都不知道。完事之后，该再回夏令村了。你姐这辈子跟我呀，没过几天好日子。现在人家还管她叫汉奸婆呢，顺子也委托给你了，好好把她带大，让她做个好人。我这辈子过得憋屈啊。

来了。怎么只有他一个人？

0: 到，就说做不到，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了又说这些借口，还有什么用啊？王三平，
1: 不是就你这样的还想当兵呢啊？到关键时候打退堂鼓，口口声声说给陆远让报仇，说的比唱的好听。
2: 清月，行了，清月，别说了，咱再想个别的办法。
1: 这已经打草惊蛇了，还有啥办法？亏了陆远让和于参谋对你这么好，你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
2: 少说两句吧。
3: 这三四天了不吃不喝的，叫门也不应声，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4: 你说这孩子哈，你有啥事也不跟人说，一个人死扛，
5: 真是个犟妮子。
6: 我给三明送去，
4: 你去给他送啊。
6: 三平，开开门，给你送饭。

0: 再敲，再敲。
1: 三平，你咋了呀？都不管我们了，我都想你了。

0: 马排长，金月同志。
1: 哎，李欢哥。
0: 哎，你们余参谋，哎，快进，快进，快进，快进！
2: 爷爷，你们看谁来了？
3: 叔，爷。余参谋，于大姐，你怎么来了？
4: 我来找孙平。
3: 余参谋，这到底是咋回事嘛？你说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四天了，不吃不喝的，这我们也急得不行吗？
5: 哎呀，哎呀，这娃是不是又惹上祸了？他年龄小，不懂事啊！你们多管照，多包涵啊！打他骂他都行了，千万不要怪罪他啊！
4: 您误会了，三平很好，是我的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0: 三平，开门吧，是我。三平，
1: 三平，我是张馨月，于大姐已经批评过我们了，我是来跟你道歉的，不该那样对你，对不起三平。三平。

我对不起你。

0: 你做的没有错，严嗣堂的事情还有很多疑点，我们需要继续的调查，是张清月他们太不冷静了。
1: 可不管怎么说，苏院长就是因为他才去世的，这个仇不报，我对不起你，我更对不起陆院长。我那个仇为什么我就心软了呀？我张清月说的对，我不配做一个八路军战士。
0: 这张照片是我和老陆认识的时候照的，那个时候我就像你现在这么大，性格也很小。老陆是我的师哥，他总能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处处的迁就我，包容我。以前我的名字叫于芳，他叫陆平，我们参加革命后就一起改了名字。他总说我的名字改得好，可是我却觉得我就算胜过这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也都是离不开对他的依赖。我那个时候脾气大得很，就算做错了事情也不敢承认，他实在也忍受不了了，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每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来，生则同进，死则同光，我们就要立刻停下来，强制冷静。如果我还是冷静不下来，他就会紧紧地抱着我，用世界上最温柔的声音同我说话。
1: 于大姐，我对不起你。
0: 老陆在医院里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盛楠，从今以后你要学会一个人长大，一个人更加坚强，学会保护自己，你要成为我们女儿的榜样，并教会她如何爱别人。他还要我再次谢谢你们帮我们养育了女儿，这样不管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独的。所以三平，这就是亲人的意义。我认为你做的对着了，我们到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亲人。老陆的去世对我和女儿来说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让悲剧又降临到别人身上，特别是你们家里，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我想老陆也不会原谅我。
1: 于大姐，你真的不怪我？
0: 当然不怪你，
2: 相反我还能理解你。
0: 没有让清月和小虎他们犯下错误。

0: 我跟三平都说好了，以后没事了。好着嘞，好着嘞。三平，我跟你道歉，对不起啊，我之前说的那些话别放心上。
1: 是我自己愿意的，行，说开了就行。那我们也该走了。李参谋，来都来了，去看看孩子吧。

0: 我的闺女叫杏花，二平，对不住了，我把闺女送过来，让你辛苦不说，还得让全家人跟着担惊受怕的。
1: 李参谋，你可别这么说。 能帮咱把陆军养娃娃，我高兴着呢。开始的时候，家人们难免想知道桃花、杏花哪个才是你的女儿。不过现在已经没人有这个心思了，桃花、杏花都是我们家的亲闺女了，
0: 由你们一家人照顾，是杏花的福气，也是我跟老陆的福气。 可怜了这个孩子，没有了父亲。

0: 刚才才知道，杏花他爹李参谋，您放心，杏花吃了我一口奶，那就是我的亲闺女，你焕就是她的亲爹，咱两家有缘分，以后你就把我们家当自己家一样。
1: 二平，你说的对着了，咱们两家人有缘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咱们俩认个姐妹，从今以后杏花桃花
2: 都是我的闺女，你们家人也都是我的家人，你说好不好？
0: 好啊，那太好了，以后我就叫您大姐。
2: 好。
3: 于大姐，时间不早了。
1: 知道了。

现在日本人盯得紧，我在村里出现就会给大家带来危险。不过我会一直牵挂着你们，只要有机会我会回来看你们。于大姐，你什么都别担心，我们都会好好的。等以后世道好了，我会把孩子完完整整的还给你。我王二平一定说到做到。于大姐。

系同一计划，望周密安排，务必一击成功。

0: 爹，啊，这咋又没闹啥？
1: 可不嘛，那几天了，啥也没夹着，真是见了鬼了都。
2: 可不是见了鬼了，那日本人都是个鬼了，把猎物都给吓跑了。他爹，回来吃饭吧。啊。
3: 杏花喂完了，桃花吃咋样了？你在干啥呢？还没喂啊？给我
4: 桃花，媚娘走。

0: 这一大早上愣愣的，咋了嘛？这是，赶紧给找个婆家吧。
1: 娘，
2: 娘说的对。
0: 这个啥对？
1: 两米饭
0: 你也吃了半碗吗？
1: 我先去打点柴，
0: 快把我干活了，洗碗了。
1: 你还一口啊？不饿了。哎，王小虎。

0: 你换哥，
1: 你干这呢？
2: 我是于大姐让我回村看看。
3: 你是来找三平的吧？
1: 哎，没有没有，
2: 于大姐让我回村多活动，
1: 这样伤口能恢复的快点吗？
4: 哎，多到家门口来喝口水去吧。
1: 啊，不不不，我不渴，不渴。
4: 哎，
3: 过来，怎么样？我看三平啊，还挺惦记着你的啊。你咋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也不表个态，你说你。
1: 李焕哥呀，不是我不想，我
3: 你想啥？
1: 三平挺好的。
3: 你干嘛挺好？你还想生了吗？你俩都有这个心，还忍着干什么呢？你说你，你看我没啥文化，我也出不了什么好主意。我的意思就是啊，你该说的跟他说一声，这样他的病就好了。
1: 咋？他病还没好？前两天于他们来的时候不就已经好了吗？
3: 你心里还是惦记他，对不对？我跟你说呀，这我妹她再活，她也是个女子，你是个男人，你应该主动往前迈一步嘛。
1: 可这打仗的事儿，谁能说得准以后啊？
3: 你当兵又不是当和尚呢。哎呀，行吧，我该说的也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啊，我干活去了。

0: 能不能好好的洗了？
1: 我哪儿洗的不好了？
0: 好剩了吗？
1: 傻女子，我不洗，剩的个娃娃了。

0: 这皇上的宫殿也不过这样了吧？
1: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
0: 这是个啥呀？
1: 这个叫留声机，这还会唱歌呢。
0: 还能唱歌？

0: 喜欢吗？送给你了。
1: 这贵吧？
0: 还行吧。

0: 老板娘不在啊？我跟徐曼丽离婚了。离婚是个啥？我把她休了。真的假的？真的。我把她送回老家了。就不回来了？我把她休了，她回来干嘛？永远都不回来了。 所以啊，你就是这儿未来的老板娘了。你不是哄我呢吧？我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子成，你终于肯给我名分了。
1: 三平，
2: 三平在家吗？
1: 老哥，在吧？哦，他叔来了。来了，哥，在吧？这家喝水吧？
3: 不了，找三平说点事儿。哦，三平，三平，来了来了。黑妞叔跟你有话了。生完到家喝水哦。
1: 好。
3: 哟，咋了这是？这两天都不见你，你忙啥呢？ 这夫妻会工作不干了，啊？你看村里那些女人，成天是脚骨完这个脚骨那个，一点正事都不做，这成啥了？嘿，跟你说话呢，王三平。
0: 跟妞说。

0: 要不我不干了
1: 吧？别！哎呀，我就怕你说我不干了，就千万不敢再说了，啊，行吗？以后别说了。遇到啥困难了？
0: 就是严思堂的事儿，我觉得我没脸干了。哎
1: 呀，你的病犯到这儿啊！你这丫头啊，严思堂干啥事碍着你了？你是你，他是他啊。
0: 话是这么说，可我觉得我的工作本来干的也不咋地，要是这事儿再传开了，那我后边更没法干了呀。
2: 我们王皇后，你就是这洋货行的老板娘，你想要什么，什么都有。
3: 我不是做梦了吗？
2: 这怎么会是梦？哎呀，不过美梦能够成真，也会瞬间成为泡影吧。夫妻不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3: 傅成，你在说啥呢？
2: 人这辈子，夫妻间就得是真心对真心，能够互相帮衬，才是人生的美梦啊。
3: 你是不是遇上啥事儿了？
2: 我眼下是有件麻烦事，而且这件事也只能你来帮我。
3: 你说。
2: 我得求助于你那个马前的表弟。
3: 干啥呀？
2: 让他找机会能把这个放到他们长官的茶杯方案里。

0: 谁想说他说啥去，对不对？你只要把你的事情做好了，他们还能说啥？做工作呀，
1: 这多少得用点巧劲儿，
0: 是吧？
2: 指使你的人叫什么？
3: 指使我的人叫张谋赫，他是统，是军统的特务。
4: 这咋不在何莲子呢？
3: 啊，他说是去县城探亲戚，最近总是这，也见不着人。
4: 县城还有亲戚？我咋不知道？
5: 大平，
4: 你这咋了？
5: 我看见大姐了。
4: 在哪儿？咋不叫她进来？
5: 我没脸见她。
4: 以后你是咋打算的？
5: 过一天算一天吧。
4: 要不你带顺子回家住。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

0: 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所以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现在咱们用命护着他。

0: 找机会能把这个放到他们长官的茶杯方案里。
1: 思成，害人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
0: 哎，你别紧张，这不会是让他送命的，顶多让他大病一场。哎，我就实话实说吧，前不久我收了徐曼丽的蒙面，接了一批药品，没成想那药品是八路军的，现在他们都知道是我接的，所以要杀了我。我整天提心吊胆的，我真是有点怕。现在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能让你的表弟把这东西放在他长官的饭碗或茶杯里，让他能够大病一场，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度过眼下这个难关。哎呀，算了算了，毕竟是害人的事，这不是件好事情，自己干的还是自己担着吧，大不了就打条命呗。
1: 福成，我去。我是你的女人，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0: 燕子，你对我太好了。
2: 谁想说他说啥去，对不对？你只要把你的事情做好了，他难道说啥？做工作呀，
3: 这多少得用点巧劲儿。
0: 是啊，指使你的人叫什么？
1: 指使我的人叫张谋赫，他是统，是军统的特务。如果我不做的话呢，他就会害我。
0: 还有呢？
1: 还有啊，哦。他每次都会叫我去上课旅社，每次。
0: 燕子，咱可不敢开玩笑，但凡你说错一点，我们就全完了。
1: 他每次都逼我和他。
0: 知道你害怕啊，我也不忍心让你去冒险，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件事情处

0: 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
1: 我就是怕我一个乡下女人，我做不好这些。
0: 哎，行，你应该相信你自己，你可以。八路军不会抓你的，就算他抓了你，也就咬死你是军统特务张某鹤让你这么干的，他们就会放了你。
1: 真的放了我？
0: 你相信我，一定会的。啊，你要是实在是不想干，那就算了，大不了咱们俩一起亡命天涯。
1: 福成，你放心，就算是出了事儿，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
2: 三品，你来了，快坐。
3: 来，大家伙儿都进来坐啊，咱们就开个短会，没几句话，没坐着就先站一会
4: 儿
3: 啊。
4: 马队长好，
5: 谢谢。哎，
4: 马队长，
6: 马队长，
3: 马队长好，来来来，
5: 马队长。
2: 好，
4: 马队长，
2: 哎。
3: 哎，这咋不在何莲子呢？
4: 啊，他说是去县城探亲戚。
7: 最近总是这，也见不着人。
3: 县城还有亲戚？我咋不知道？
7: 是不是亲戚？谁知道呢？
3: 那我就先说正事儿啊。咱识字班办了这么久，也没正经上几天课。我想着还是得继续把它办下去。咱妇女啊，不能没有文化。
7: 对
4: 对，
3: 这次的识字班还要和到读书年纪的孩子们一起办，到时候啊，大家就把家里啊该认字的孩子都给带来啊。
8: 嗯，行，
3: 这可能大双二双也
8: 肯定得来，
9: 我们家里肯定得来呀。
10: 行，大
11: 叔大爷，学点字好。
12: 哎，三平，
13: 和孩子们一起学识字，不闹腾吗？
14: 孩子们学就行了，你这些老娘们学有啥用啊？
15: 姐，你不会又把二少接过来教我们上课吧？
7: 三平，那上次安生教我们没几天就走了，人家马队长来给我们上课，你说现在也要走，要我说呀，没个长久的先生，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3: 先生的事儿我已经跟部队的领导都问过了，这几天就能有消息，所以我才想着让大家回去把孩子们啊都拾到拾到，别到时候邋里邋遢的，让人看着那多不好啊！哎呀，
7: 好事好事好事，
16: 我们也跟着。
3: 只要先生一来，立刻上课。
7: 太好了。

0: 睡成这样了，
1: 小大哥了，这会儿刚睡着，我改天去部队问问安生的情况。没事，哎，小孩不睡呢，怎么了？刚把那几个瓦哄睡着了。对了，你让我做的鞋，我给你做好了。
0: 哎呀，我看看。
1: 二姐，你是做的可真好啊！我鞋呢也给你做好了。
0: 绣花的针线呢，我也给你拿来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可不管了啊！
1: 不做了，散。
0: 真的？你不做早说啊！我给我管家老汉穿去。我可以给其他八路军送去，又不止他一个八路军。

0: 我看见大姐了，在哪儿？早不叫她进来。我没脸见她。哎呀，你这小妮子！姐，姐，你等等！姐，姐，姐，姐！ 来了咋不进家呢？我就是回来看看爹娘还有你跟娃们，家里人都好就行。大姐，你别怪三平，他不是不想叫你进家，他是怕你埋怨他，觉得没脸见你。再说我们两口子现在也是罪人。
1: 是我没脸回来，咱别在这说了，回家吧，走吧。
0: 二平，这段时间我还是少来吧。三平看见我心里别扭，我看见他心里也疙疙瘩瘩的。啥时候等这事儿过去了再说吧。那也不能一直这样，姐。
1: 以后你是咋打算的？过一天算一天吧。要不你带顺子回家住，跟姐夫先分开一段时间，以后的事儿再说。二平，我跟四堂是夫妻，更何况我们还有顺子呢。 那要是都为了自己活着，那这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你姐夫他不是你们平时看见的那个样子，他心里也很难过的。无论如何，我更不能撇下他。我先走了，
0: 姐，姐。

0: 宋芝，你最近有安生的消息吗？他很久都没写信回来了。有啊，他被调去兵工厂工作了。
1: 兵工厂？
0: 啊，他到了麻田之后，工作很好，总部首长知道了他的情况，批准他去兵工厂工作。兵工厂是保密单位，他能送信来，咱们要联络他就难了。不过你也别太担心，他肯定很安全。
1: 也好，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0: 咋了？这是又羡慕人家了？我羡慕啥呀？一天天就出来胡咧咧。我是寻思着他回不了下岭村，那安平以后咋办？八路军的子女啊，那都是有档案、有记录的。后勤处还专门有干部管理这个事情，以后嘛，应该不会永远都待在村里。
1: 那肯定都是要学习文化干大事儿的。学文化干大事儿？
0: 啊，
1: 这师资班还是得办下去。
0: 对。哎，我听张金月说，要让以前后勤处的干事李春来上课。是啊，
1: 李干事一直有别的任务，脱不开身，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来。哦。
0: 要不然，还是你来顶两天。别，试过了，真教不了。你勉强让我认几个字还行，你让我写字儿，那比画画还难呢。真的。
1: 过来。
0: 啊？
1: 快写。
0: 我都说过了吗？不会写。你名字你写不了，
1: 快点。
0: 啊，那行。 就会写这仨字儿，哎，就会这仨字儿，哎。

0: 小，看看，
1: 这不写的挺好吗？
0: 我就会这仨字儿，你啊，还是再等等李春吧。
1: 我得等到啥时候？
0: 正好我要回趟部队，我帮你问问啊。我回去就赶紧催他过来啊。
1: 你咋这么忙啊？忙死你算了。
0: 不是，又咋着他了？这是。
2: 暂停，这上面写着啥？
1: 那你上了识字班，你就认识了？
2: 你先跟我说说嘛。
1: 那不行，我要是都跟你说了，等你去的时候就不好好学了。
2: 哼，不说就不说，早晚我啥字都会认。
1: 这就对了。
2: 你要把这个字绣到鞋上吗？
1: 是啊。
2: 为啥要把这个字绣到鞋上？
1: 因为啊，穿这个鞋的人是个傻子，我怕他把鞋穿走。
2: 这个傻子是谁呀？我认识吗？
1: 你咋话那么多？赶紧睡觉去。
2: 傻子和榆木疙瘩是一体的。
1: 你说什么呢？你是什么榆木疙瘩啊？谁挑你了？
3: 三平现在怎么样？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吗？
0: 严思堂的事儿，他还是有点过不去啊。
4: 这事儿，我确实挺对不起三平的。
3: 三平是一个做妇女工作很好的苗子，现在又是在成长过程中，一个农村女孩子能做到像她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突然要她做出大义灭亲的选择，她怎么承受得住呢？老陆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能要求革命者是铁石心肠，这话放在三平身上也是一样，他也是个人，不是铁石心肠，他也有对亲情的血脉和感情。
4: 我知道了，于大姐。
3: 对于严四堂，我们更要冷静地分析，虽然他一口跟三平咬定是受了孙伯川的蒙骗和指使，可是事情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我们与其揪住严四堂不放，还不如多在他后面的执旗者身上下一下功夫。
1: 先生，请。大家都来了，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新请来的先生，他叫李春。
5: 你们好。
6: 先生好。
7: 好，先生好。
5: 好好好，
7: 这么尊的先生啊。
5: 哇，黑板都准备好了。
8: 哎，就盼着你来呢。
5: 行啊，叔，你放心，这几天呢我一定给大家好好教。哎呀，
9: 那就辛苦你了。
10: 咋长得这么好呢？哪儿找来的？
9: 哦，你是咱们部队上的人。哎呀，这我就放心了。
1: 行了行了啊，我好不容易请来的先生，大家可要好好上课啊。嗯，
11: 好。
12: 这下好了，这大人小孩都能识上字了。
5: 这次呢可能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放心啊，仅有的时间呢我一定让大家多识几个字。
11: 好好，
5: 那我们开始吧。
11: 快点快点，我来，坐。
9: 怎么样？来一下。
5: 谢谢。
1: 那先生你先上课啊。
11: 我坐这儿吧。
9: 我听他的意思是待不了两天。
1: 这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先生，咱识字班又不能耽搁了。于大姐说现在后勤处不忙，就先请他来教两天。
9: 教两天他来干啥吧？上次那识字班就没弄了几天，你咋净往这胡说事吧你？
1: 那我上哪找长久的先生去啊？人部队都忙着呢，这还是于大姐给我们争取来的。

0: 李干事，
1: 三平，
0: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1: 哎呦，谢谢。
0: 我们这条件就这样，委屈你了。
1: 哎，不委屈，这儿挺好的。
0: 你刚刚吹的这是个啥呀？
1: 哦，这个是口琴。你看啊，这上面有这么多孔，每一个孔呢都能发出不同的声音。你听，看我吸。
0: 啊，是。
1: 哎，你坐那儿，我给你吹一曲。
0: 啊，好，好，好。

0: 排长，想三平姑娘了吧？
1: 别瞎说，
2: 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了，你想啥我还不知道吗？
1: 我咋想了？
2: 哎，你看好了，自打这个李男士去了夏绿村，你就每天心不在焉，吃醋了吧？
3: 嘿，你没事干了吗你？
2: 你发什么火吗你？
3: 是不是皮又痒了？
1: 报告排长，上茅房。
4: 哎呦！
3: 都别练了，
1: 能力休息。
5: 秋天，
6: 秋天，
5: 特别好啊！刚才呢，咱们已经用春天和夏天造句了，现在谁可以用秋天造句呢？
7: 我。秋天到了，咱们识字班开了，李春来了。
8: 三平，你这造的什么句啊？就听见个李春了。
7: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因为李春来了，咱们识字班才开了嘛。
9: 那还不是因为李春呗？
7: 哎呀，你说啥呢？不是这意思啊。
5: 好了好了，咱们不闹了啊。来，冬天。
6: 冬天。
1: 哎，小虎。你回来了，
3: 三平，我回来了。
7: 来了正好啊，赶快跟我们一块儿学。
9: 就是，马队长也跟我们一起学习学习。
1: 要不你也坐下。
3: 哎呀呀呀！哎呀呀呀！
7: 拿不下。
3: 春夏秋冬，秋天。李干事的字儿写得好啊，
1: 随便写写。
3: 那个，你们都赶快上课啊！上完课都给我出去训练去，听见没？
9: 还训练啥呀？我们学文化呢，你别捣乱。
10: 就是，我们还识字呢，快出去！
3: 你们这一个个的，今天把前几天的训练任务都给我补上。
7: 马慧强，干啥呢你？出来，跟我走。先生，你们上课啊，你们上课。给我坐，
9: 先生，继续教我们认字儿。
5: 好，冬天。
7: 你出来。
5: 冬天。
7: 马虎翔，你说你不学，你来这儿干啥呀？
3: 我咋就不能来了我？
7: 你可真有意思，我之前让你来，你不来。
3: 是啊，那我不来，你就找别人来了。
7: 你说啥呢？这李干事是于大贼让来教课的。
3: 是啊，那教课就教课，你看看你刚才说的啥。
7: 我说的啥？
3: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个女孩子家家，让你造句就造句，你还写上酸诗了，你酸不酸呢你？你看啥？
7: 好你个马虎小子啊！你咋这么想我？你放开！
3: 我不放。
1: 三平，我的意思是，得处理好关系啊。那毕竟男女有别嘛，是吧？
7: 咋的？人家李春昨晚还给我吹口琴呢，可好听了。
3: 啥玩意儿？吹口琴？好你个李春，咋那么酸呢你？
7: 哎，你放开！

0: 哎呀，马不祥，
1: 你想干啥？
2: 三妹，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那样的，误会你，我向你道歉。
1: 就是，你怎么把我想成那样啊？李川是请来教课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是，我知道。
1: 你知道你还胡说？你再给人霍霍走了，我十字班怎么办？
2: 是我不对，我去向李川同志道歉，正好我也跟他说清楚了。
1: 你又得跟人说个啥？
2: 我跟他说，你是我的，叫他别惦记了。

0: 于大姐，我今天我和三平说明白了。
1: 说明白什么了？
0: 说我心里有他。
1: 哟，马排长咋突然又承认了？
0: 哎呀，这我也知道，部队婚姻纪律严格，而且我觉得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的，这耽误了人家。
1: 怕首长不批准？
0: 不怕了。
1: 行，我会按照组织程序请批。
0: 哎，那于大姐，我先走了。
1: 嗯。
2: 老哥老嫂，现如今这提亲用的老四里弄不下，马小虎能拿出这些东西已经不容易了，以后慢慢补吧。
3: 嗨，不大气，不大气。
2: 好，哎，于参谋跟我说过，马小虎那也算是老革命了，15岁就参军，几乎所有大的战役和大行动都参加过。你别看年龄小，那当兵都有7、8年了。部队对他们结婚管得严，好不容易上级首长才批准的。啊，于参谋还强调了一下，那个以后呀，在外面还是叫他民兵队队长。哎，别管，
3: 对，
2: 行了，意思我都转达到了。我现在替南方家长于参谋，请你们给个准话，这桩婚事成还是不成？
3: 啊，小乐娃，哎，不赖娃娃。
1: 行了，能行。
2: 光你们俩说行那不行，你听听见三平的意思。
3: 对着了。
4: 三平，你出来一下，给个话。三平。
1: 哎呀，他害羞呢，我去问他。
5: 哎呦，
1: 平时遇到事儿就属你冲在最前面，咋今儿遇到自己的婚事儿了还躲呢？
5: 我没躲，我就是有些事儿还没想明白呢，这冷不丁就到这一步了，这反应不过来呀。
1: 瞧你心思细的，二姐都快不认识了。
5: 二姐，你别笑话我了。
1: 行，二姐替你捋捋，还有啥想不明白的呀？
5: 二姐，你说这我要是嫁了人生了娃，那我怎么当兵啊？还有安平咋办？我也没见过马虎晓的父母长辈的，这就把婚事给应了，是不是不太懂礼啊？还有就马小虎那个倔脾气，这要是结了婚不听我的咋办啊？
1: 瞧瞧你想都是些啥，满脑子的浆糊，你咋不想想好处呢？
5: 这好处我想了呀，这要是结了婚，我提出来让他当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肯定得答应，这要是敢不答应我就跟他闹。
1: 这跟你结婚有啥关系啊？
5: 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1: 你老实告诉二姐，你愿意不？今日红绳既定，那以后可不能想着吵啊闹啊，要永结同心呢。
5: 不对啊，二姐。
1: 嗯，
5: 那这马虎晓以后就得有我王三平照顾啊。
3: 啥意思？咋样？
4: 哎呀，这不就成了吗？是，好事。哎呀，好事，好事。哎呀，好事。
1: 哎呀，他说这桩婚事成了吧，我也算是了了个心事了，是吧？哎呀，我正发愁了，你说就咱家三平的性子咋嫁人了吗？
2: 哎呀，你发啥愁啊，这不找着了啊？
1: 是了是了。哎呀，我说他爹，你在那儿是办事了吗？
6: 哎呀，来了来了，你看看啊，咱家就是这么一个宝贝东西啊，这个我结婚的时候传的就是他。
2: 是是是是，
6: 二丫头结婚米换也传着他啊、哦！你看这个又排上又成了吧？
2: 哎，老哥，衣裳的事儿啊，以后再说啊。哎，我问你们一下，小两口结婚以后住哪儿啊？
6: 这三平的房子收拾起来就变成新房了啊！啊，他跟那个米换一样，入赘我这有多根是吧？啊！哎，入赘好，入赘好啊！马排长，以后他
2: 米换米换。马排长的身份呀不一样啊，住在家里不合适。我呢，替他们早就看好了。老哥，你还记不记得赵财主在咱村有一院房子，就是牛二妮家隔壁，当年不就住了些长工吗？这一年一直在那儿荒着呢，把那好好拾掇拾掇，多合适啊！我就寻思着，马排长是八路军战士，住家里不合适。住哪儿挺好，反正都在村里嘛，
6: 啊，对吧？也行，也行，也行了，行了，
1: 听你的来。
2: 哎呀，
3: 黑牛叔，啊，叔，婶儿，以后我就算有个家了。
6: 爹。
5: 是是是是是是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去了，还
1: 回去不是人定的
0: 啊？爬去了。
2: 二弟，说今天三平出家，连个花轿都不做，算不算是名门正娶了？
3: 那大喜的日子说剩废话了呢？一瞧瞧的我。
4: 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今天的婚礼啊，是新风尚，哎，一切从简，但是咱们的热闹劲儿可不能少了啊！啊！

0: 不能让一对新人和这老王两口子冷了场，不是啊？
1: 裴经书，你放心吧，别的没有，热情咱们有的是。
0: 正好。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好，下面有请一对新人出场。
2: 娶了这母老虎，你是为民除害了。
3: 是吗？你
4: 是你呀？
1: 是吗？你就是眼红。
2: 哎，我眼红啥？我媳妇是最好的。
3: 又发愣。
0: 哎，大家看啊，这是咱革命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这是马小虎，这是王三平。
1: 裴经书，我们也不识字儿啊。
3: 是啊，你给我们念念，也让我们知道这新婚啥关系啊？新婚关系啥样？
2: 咋还要嫁呀、啊？有人要吗？
0: 那我给大家念一念啊。尊友马小虎、王三平，感情融合，心意相投，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订立婚姻，婚后因互助互爱。共同建立平等、自由、幸福之新家庭生活。好，现在呢，我把这个结婚证书发给新郎和新娘，在这里呢，我祝贺他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请新郎新娘给父母行。

0: 叫，叫，叫，叫。
1: 叔，婶儿。
2: 爹娘。
3: 爹，娘。
4: 下来。
3: 好好的过，下面让新郎新娘给乡亲们行鞠躬礼。
5: 好。

0: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揍你啊！
1: 你大喜的日子可不行打孩子。

0: 你就是表演一个，我就算了，来给马队长加个油，
1: 行了，你们想让他表演啥？在这儿给你们拼刺刀啊！行，
2: 这么快就护着你爷们儿了。
3: 哎，三平，要不你替马小虎出个节目？
4: 来一个，让三平唱个开花调吧，他唱的可好了。

0: 马虎侠，你说这就跟做梦似的。
1: 可若不是呢？真不敢相信就这样子就把你给娶了。
0: 那你还想啥时候娶我？
1: 其实我一直想的吧，是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考虑自己的婚事。但是当我遇到你的时候，我的想法变了，我想和你在一起，一直在一起，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抗日，一起参加革命，这才是我最幸福的。

0: 刚才连里派人来通知我，让我立即归队。
1: 是要去打仗吗？军统特务的身份是张毛鹤自己说的。你能确认，他就是夏岭村的何莲子是吗？
2: 对，我确认。当时我训练女民兵队的时候，他还特意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我印象很深。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见他参加过民兵队的训练。
3: 我交代。
1: 我全都交代，
4: 堡垒村竟然出了个女特务，
1: 确实很难办啊！你不，大伙儿说说，这种人咋能让他活着回来？是啊，干脆啊，把他轰出去算了，让他爱去哪去。赵老班，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4: 啊，你说，
1: 张毛鹤，何莲子说的确实跟他说的一模一样。
5: 但是事实反而往往有缺口，肯定不会这么严丝合缝。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它向地球竖起的生态竖琴，把整座欧亚大陆的植物乡愁悄悄叠在一条垂直带上。这片380多万亩的植物王国，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酣畅淋漓的林间交响。几位羽翼歌者已经就位，高高低低正试着嗓音。风吹过树叶，那是阔叶林在调它的琴。看，那成片带着独特松枝气息的臭冷杉，就是这些五台山的常住居民，撑起了音乐会厚重磅礴的和声。松涛阵阵，不知道吟唱了多少年。我循着山路而上，邂逅了藏于山川草地间的精灵，不小心听见了他们的私语。暴雨过后，生命正在苏醒。最先收到密信的是苔蘑，栖身于20厘米厚的高寒腐殖土，耐受昼夜30度的温差。千百年来，它拒绝被驯化，只在初秋的夜色里悄然破土，是这片山林最隐秘的馈赠。 悬崖上，丁香叶忍冬舒展枝叶，发出最舒缓的弦音。他用柔韧的身姿与山石为伴，诉说着生命的平凡与倔强。金莲花开了，七瓣金黄。传说它是文殊菩萨撒下的灵种，自带清明禅意。此刻他正和蜜蜂交谈，共赴一场关于生命繁衍的山野浪漫。当最后一缕风安静下来，草木生根，万物生长的细碎声响，就是这座山最真实的心跳。草木不语，却连通山川与人间。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

0: 林，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掀起红色旅游热潮。我省是红色旅游资源大省，红色文化遗址有3400多处。这几天，各地红色景区、革命旧址、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重温革命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1: 一大早，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就迎来大批游客，大家放慢脚步，仔细听讲解员讲述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
2: 重温了百团大战的历史，那么让我也感受到了和平的来之不易，也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3: 每天安排8场义务讲解，上午下午各4场，全力保障观众安全有序舒心参观。
1: 国庆假期，大同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吕梁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同样迎来参观热潮。游客们在一件件实物和一幅幅照片前，追寻红色精神，了解革命先辈走过的艰辛历程。
4: 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聆听一个个热血的革命故事，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5: 万景油画、战役沙盘等多元化展陈，可以说是立体地还原了当年的战斗全过程，让我们对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历史意义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知。
1: 在忻州五台山毛主席陆居纪念馆里，参观游客络绎不绝。1948年4月9日，毛泽东主席率中央机关在前往西柏坡途中曾在这里短暂停留。这几天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重温这段历史。
6: 第一次了解到这毛主席以前在这边也是有过一些短暂的停留，虽然我们小朋友现在还非常小，但是我们也是想提前带他感受一下。
1: 这个国庆假期，我省不少红色场馆上岗了一群特别的讲解员。在太原，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里，红领巾讲解员以少年视角，生动真切地给游客讲红色故事。在长治五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小八路讲解员用稚嫩的声音讲述抗战历史，传承太行精神。
7: 我从小听着革命故事长大，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更多人了解五乡红色历史。
8: 我会铭记红色历史，勤奋学习，锤炼品格，把爱国情怀化为实际行动。
1: 听讲解，看展览，假期不少红色场馆还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运城下县堆云洞景区策划了红色知识闯关活动，让游客在互动中了解革命历史。晋中左权同玉1941小镇推出太行行动1941鸡毛信沉浸式红色剧本体验，带游客穿越时空重温革命历史。
9: 一边游玩闯关，一边了解太行革命历史，特别有代入感。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的红色村庄也成了热门打卡地。临汾福山寨哥塔乡在抗战时期是太岳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为了丰富游客体验，这里推出红色故事讲解等活动，再现当年军民同心奋勇抗战的峥嵘岁月。在晋城沁水南阳村，不少游客走进抗大太岳分校旧址，看红色影片，体验军旅项目。
10: 看着这些旧址老物件，就想起当年艰苦的革命岁月和老一辈的奋斗历程，不忘来路，珍惜当下。
1: 在朔州右玉右卫艺术小镇，演员们用生动的表演把一代代右玉人战风沙、直绿鹰的奋斗历程搬上了舞台。
11: 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弘扬右玉精神，推动各类资源深度融合，进一步盘活古城资源，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右卫，读懂右卫。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为全力守护节日安全秩序，国庆假期里，我省广大民警全员在岗，坚守一线，以实干担当守护出行安全，绘就节日最美平安底色。
12: 这几天，晋城司徒小镇迎来客流高峰，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立足景区实际，增派警力值守，统筹做好安保执勤与安全宣传。全警在岗，开展巡逻防控、秩序维护及便民服务。 为了将安全知识深入人心，民警们还将自编自演的反诈情景剧《梦醒》搬到了景区广场，通过改编多首流行金曲，以情景串烧形式还原杀猪盘骗局，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切实提升防范意识。
13: 今天以这种又唱又跳，然后这种方式给大家传播反诈知识，我感觉这种形式非常的好。
14: 屏上有画面，耳边有声音，随处有提示，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让广大游客玩得安心，游得放心。
12: 在长治市平顺县，为有效应对假期车流人流高峰，平顺县交警大队提前部署，精准布防，全力守护景区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15: 针对景区假期车流高峰，执勤人员通过定点疏导、巡逻管控、规范停车引导措施，全力维护沿线通行秩序，保障景区道路通畅，护航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
12: 在吕梁市柳林县后冯家沟景区，公安民警全天候在岗在位，科学布控执勤点位，在景区出入口、乡村主干道交叉口、陡坡弯道等关键路段定点值守，重点管控车辆进出、人员流动秩序，从源头规避交通拥堵、路面安全隐患。同时，为全方位守护景区游玩安全，民警对后冯家沟古村落游览区域、步道沿线、观景平台、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常态化不间断巡逻，及时巡查化解游客纠纷、物品遗失、人员走失等各类突发情况，让游客在感受古村落美景的同时，感受到满满的公安温度。
16: 我们实行定点值守，守住关键卡口，动态巡逻覆盖全域路段，同步排查安全隐患，回应群众求助，就是要把警力摆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让群众看得见警灯，见得到民警，踏踏实实，安安心心过节。

0: 三晋大地诗韵流淌，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课本中第七课古诗二首中的第一首，便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传世佳作《登鹳雀楼》。这首五言绝句以极简的二十字，写尽了黄河奔腾、群山绵延的壮阔盛景。今天的跟着课本游山西，我们就走进运城永济鹳雀楼，从诗文意境、鼓楼文脉、石景山河中，读懂藏在山水楼阁间的壮阔气象与进取精神。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2: 在研学实践活动中，学校组织孩子们来到千古名篇的诞生地，齐声诵读经典古诗，上一堂沉浸式语文课，领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所蕴含的人生哲理。这首家喻户晓的诗词，让坐落于黄河之畔的鹳雀楼成为刻在国人记忆里的著名文化地标。
3: 站在楼上念起那首诗，心里会变得开阔、坦荡、有力量。山河就是最好的课本。
4: 原来王之涣当年看到的是这样的风景，感觉诗能让楼复活，文化能让历史重生。
5: 从前读《登鹳雀楼》，只觉得这是一首朗朗上口的诗句。当我一步步登上楼台，我才明白，唯有向上攀登，才能看见更美的风景。
6: 这首诗精彩在哪？白日依山尽，写的是时间，太阳会落，拾荒会走，这是天道规律。黄河入海流，写的是空间。黄河再猛，也要奔向大海，也要顺应大势，这是天地格局。欲穷千里目，写的是欲望，人都想看得更远，走得更高，这是人心向上。更上一层楼，写的是答案，想看得远，往上走，这是人生方法。
2: 鹳雀楼位于运城永济市蒲州镇黄河东岸，建于北周时期，最初是一座军事瞭望戍楼，因常有鹳雀栖息楼上而得名，历来就有天下绝景、黄河胜楼的美誉。
7: 金元交战，鹳雀楼毁于战火之后，这座楼史书记载再无重建。这700年来，仅靠着王之涣一首诗的传唱，我们经历了700多年有诗可读但是无楼可登的遗憾，所以直到1997年我们才迎来了鹳雀楼的首次重建。
2: 现在的鹳雀楼是严格按照唐代木构建筑营造法式重建的，达到修旧如旧的艺术效果。建筑为高台式十字歇山顶楼阁，外观三层四檐，高73.9米，是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楼内各层分别设有中都蒲坂繁盛图木质彩塑、筑楼戍边壁画、诗词名家名作展，以多种形式再现河东大地悠久的历史文化。
7: 看鹳雀楼，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点上来看。第一个是诗，那鹳雀楼能够闻名天下，正是因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这首五言绝句。第二个就是地，鹳雀楼所建造的这片土地，古称蒲，又名蒲坂。蒲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2: 一座鹳雀楼，千年黄河情。在鹳雀楼景区，不仅可以登楼远眺，饱览黄河壮丽风光，还可以体验诗词互动、唐风巡游、非遗展演等文化活动。依托经典诗文打造的课本主题打卡点，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和研学团队，在这里，在诗与景的交融中品读经典，感悟文脉。
6: 中国四大名楼，为什么鹳雀楼这么独特？黄鹤楼写的是仙与愁，岳阳楼写的是忧与国，滕王阁写的是胜与才，只有鹳雀楼写的是志与向上。
8: 亲自站在传世诗词的诞生之地，触摸历史，俯瞰山河，心中满是滚烫的自豪感。山河依旧壮阔，文脉代代相传，让我更加热爱脚下的土地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9: 现在我明白，登高从来不只是视野的拔高，更是心境的开阔。学会向上眺望，放宽格局，才能从容前行。
2: 以诗为媒，以楼再文，从一堂语文课到一座千年名楼，登鹳雀楼让课本文字与三晋山河双向奔赴。鹳雀楼厚重的诗词文脉，独特的黄河气韵，是山西珍贵的文化瑰宝，更是培养一代代国人文化自信的生动课堂。
0: 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位于吕梁方山的北武当山，探访北方道教名山，领略黄土高原上花岗岩奇峰的雄奇灵秀。

0: 北武当山坐落于吕梁山脉中段方山县境内，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景区总面积约80平方公里，由72峰、36崖、24涧错落组成，整座山体由巨型花岗岩构成，历经亿万年风雨雕琢，集雄奇险秀于一身，兼具泰山之雄、华山之险、黄山之奇、峨眉之秀，被誉为三晋第一名山。北武当山道教文化源远流长，道观始建于唐代，兴盛于明清，与湖北武当山南北呼应。山间留存玄天大殿、万神庙、三官庙等多处古建。北武当山奇石遍布，古松苍劲，一条1455级石阶天梯依山开凿，沿绝壁盘旋而上，步步临渊。登临山顶，放眼远眺，吕梁群山连绵，林海茫茫，云雾漫过山脊，尽显雄浑壮阔。游览北武当山的最佳时间为每年4到10月，春日山花漫坡，连翘飘香，盛夏林木葱郁，清凉避暑，金秋层林尽染，漫山彩叶，寒冬银雪覆风，古灌素果，四季风光各具韵味。
1: 国庆长假秋意浓，林草防
2: 火
1: 祭金钟，进山入林进火种，林区草原敲警钟，引发火灾要追责，法律严惩不留情，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让我们携手行动，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3: 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近日，省商务厅等六部门制定并印发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多个领域推出20条具体举措，推动全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效能治理。措施明确支持传统商贸企业数字化转型，鼓励国内大型电商平台赋能山西电商生态，支持各地培育壮大区域电商产业集群，同时鼓励电商基地运用新技术改造升级，积极创建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3: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短视频集锦，于山水间遇见惊艳。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

0: 不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

0: 是五十二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五十二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军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呀。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2: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
2: 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
1: 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孙小军、孙哲、宋小明，
3: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4: 是。
0: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1: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
2: 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3: 行，可以。
2: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
5: 秦川在哪？
6: 在这儿。
5: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7: 是是。
5: 吴斌在哪？
8: 到。
5: 你负责抓捕孙哲。
7: 是。
5: 肖新忠在哪？
9: 到。
5: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0: 是，明天凌晨2点开饭，6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1: 是。

0: 你咋不睡啊？
1: 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真神偷。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1: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

0: 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
1: 程志在药一定是转移了，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审讯，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
0: 明白，我去安排。
2: 叫啥名？
3: 宋小军。
2: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3: 不知道。
4: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3: 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5: 别扯别的，
4: 问你啥时候知道的。
6: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4: 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3: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4: 对，
3: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2: 有谁到你家去过？
3: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
4: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3: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2: 常来往？
3: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4: 你咋认识赵哥的？
3: 修摩托认识的。
4: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3: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4: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3: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只，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7: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十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2: 陈小秋一般情况啊，
1: 啊，
2: 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0: 哦，眼睛就这面，
2: 就他这面，你这面吗？就是眼睛有点斜歪，对。
1: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2: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1: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吗？
2: 没有啊。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还有他小弟，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1: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的母亲做干妈？
2: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2: 来往啊，那没事儿，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3: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呢。
4: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3: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叫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5: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2: 啊，对，
5: 隔楞眼是吧？
2: 啊，这叫隔楞眼哈。
5: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2: 缺不缺牙？
5: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2: 哎，注意那不缺吧？
5: 你这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2: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5: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2: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5: 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
6: 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2: 没有没有。
7: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2: 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7: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2: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7: 确实没有吗？
2: 没有。
7: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2: 没有。
7: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什么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2: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7: 实话呢？
2: 实话呀。
7: 说的是实话。
2: 是实话。
7: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2: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8: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就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3: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

0: 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1: 白白，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2: 就是西城矿案发那一天，你让人出去没有？
3: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2: 是在家吗？
3: 你这死冷寒天的干啥去啊？
2: 明确啊。
3: 明确。
4: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5: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4: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5: 都谁呀？
4: 都是我邻居。
5: 知道名字吗？
4: 那肯定。
5: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6: 是。
5: 具体职务？
6: 工人，水电科的。
5: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6: 是。
5: 你对北楼很熟吧？
6: 熟。
5: 啥时候辞的职啊？
6: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5: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6: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5: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6: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5: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6: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7: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6: 我媳妇儿。
5: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6: 也有人能证明。
5: 谁？
6: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
5: 她叫啥名？
6: 叫丽丽。
5: 她姓啥呀？
6: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5: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6: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5: 多大岁数啊？
6: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5: 他住哪儿？
6: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5: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6: 就是从培兴回到旭城，在旭城回的。
5: 这么长时间，
7: 2000块钱够花吗？
5: 陪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6: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5: 偷了多少钱呢？
6: 3000多。
5: 过去偷过多少？
6: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8: 谢霆啊，潘局，魏叔。

0: 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1: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2: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定功。
3: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
2: 可以。
0: 好。
4: 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5: 你认识陈小秋吗？
4: 不认识。
5: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4: 他11月底就去省城北京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5: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4: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5: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4: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
0: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两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1: 竟然还有证人，
2: 这审了都快一天了，这都下午4点，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6: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0: 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1: 先直接停了吧。
2: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0: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7: 可是收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1: 出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7: 那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民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3: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民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

0: 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1: 继续审，主攻白领。
2: 那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到底啊？
3: 还审了一天了，还没审。
2: 我孩子在家呢，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3: 可可，你听说没？
4: 知不知道？
3: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2: 那我也不知道。
5: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
2: 啥呀？你们真是。
5: 这不可能整错。
3: 你咋这肯定？
5: 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啊？你以为戴军的脑子？
2: 要命啊！
3: 说我啥呢？
5: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2: 让我回去吧。
1: 小子嘴是真硬。
6: 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就哭成大天了，你不行。
1: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5: 回啥回？
1: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给我交开。
5: 哦，戴军，
1: 我能试试吗？
5: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1: 好，让金娟试试。
5: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2: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哭的是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5: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2: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5: 你叫我啥？
2: 川儿哥。
5: 我叫什么名？
2: 你不叫秦川吗？
5: 我家住哪儿啊？
2: 你家住12楼街，小高里。
5: 你从我妈叫什么？
2: 秦婶。
5: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2: 嗯。
5: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2: 两只吧，至少两只。
5: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啊？
2: 大山子派出所。
5: 大山子派出所。
2: 嗯。
5: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2: 生哥。还有高楚。
5: 高楚。
2: 嗯。就是报建设副所长。我高楚。
5: 那你知道你高楚怎么死的吗？
2: 被人整死的。嗯，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5: 那你知道杀高锁的人跟西城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你啊。
1: 五十。
2: 告诉这人最好，赚一百给我塞五十。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塞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那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2: 高家，
0: 为什么不戴啊？
2: 手冻肿了，戴不进去啊。
0: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2: 陈大哥得多少钱呀？
3: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2: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3: 我挣的呀。
2: 你咋挣的？
3: 我做买卖挣的呀。
2: 啥玩意儿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3: 我还倒腾别的呢。
0: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你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2: 别说了，你先别说了。你别说了，
0: 范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是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十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那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你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2: 6个月。
0: 多大？
2: 6个月。
0: 再说一遍。
2: 6个月。

0: 好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重要就是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过。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他在外面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一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还这个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

0: 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

0: 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0: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6: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7: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出。

0: 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

0: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您先看这口锅。 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 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1加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 一看就会，黑淘金不沾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1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叔叔阿姨。
2: 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 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璃盖儿，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淘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3: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先说做饭拌，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0: 不锈钢锅沿烫的一撮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加3、4口人吃。 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现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 早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

0: 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一百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

0: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您先看这口锅。 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房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 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 一看就会，黑淘金不沾腻的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现在这些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0: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

0: 你怎么挣这么多钱啊？挣的。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饭兜子。
1: 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0: 小军，小云，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儿啊？
2: 你知道他这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 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愣的，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犟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
3: 他拿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你就说明。
2: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3: 那多厚？

0: 通常比我准点。
1: 这样吧，
0: 这一打你多厚？
1: 这么厚？
0: 有十几打啊？
2: 不能走。
0: 那得十多万呢，是吧？
2: 嗯。
0: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搞懂股票挣的吗？
1: 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3: 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搞懂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3: 那些钱呢？
1: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了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0: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1: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
0: 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1: 钱倒是挺新的。
0: 嗯。还有吗？
1: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嗯，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
0: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宋小军在家吗？
1: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0: 哦，你几点回去的？
1: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0: 嗯。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0: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1: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4: 哎呦呦，不可能，不可能！
5: 来，不可能，不可能！哭啥呀？哎呀！
1: 吃饭了没？给你热点饭呀。
6: 不饿。
5: 哎呀！
1: 你干啥呀？
6: 来了，胃疼。
1: 你这穿着衣服就睡，你赶紧洗脸去。
6: 先让我烫会儿。
1: 你咋了？啊？
6: 胃疼。
1: 胃疼啊？
6: 嗯。
1: 哎呀，是不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6: 我先说话了，你让我睡会儿。
5: 爸爸睡觉了。玲儿啊，玲儿，
1: 哎，咋了啦？
5: 那宋小军回来了吗？
1: 回来了。
5: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1: 出啥事儿？
5: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1: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5: 真的。
1: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5: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1: 啊，
5: 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1: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5: 嗯，好。
1: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3: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1: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7: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1: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这要抓住他们呀，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7: 树脂雕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牙。一名在逃犯，
1: 小秋不是割了眼吗？
7: 身高1米8左右。
1: 小秋，
7: 一长眼，皮肤
1: 小秋，
7: 身穿黑色，
1: 他打工回来没有？
7: 头戴有警徽的腮绒。
1: 小秋
8: 啊，
7: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8: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

0: 没回来呢。
1: 还不回来啊？
0: 没回来。
2: 七左右，二十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0: 媳妇儿，
2: 我们也情报。
0: 你说你要是知道，
2: 放下包袱。
0: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1: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坏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0,000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0,000，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哎，赶紧抓着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就这帮人可真不行啊，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0: 媳妇儿，
1: 嗯，
0: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1: 我瞎说啥呀？
2: 抱有其他目的欺骗公安，
0: 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1: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啊？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梗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3: 不让你提葛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2: 22-5110，
3: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4: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上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就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1: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5: 白玲
1: 啊，
5: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5: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 看了，他们刚才在那唠，我听见来着。
6: 哎，白玲
1: 啊，
6: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
1: 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5: 电视你不看了吗？
1: 看了。
5: 看了你还问？
1: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啊。
6: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
1: 啊。
6: 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1: 啊。
5: 大玲。
1: 啊。
5: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 行，
5: 走。
1: 啊，你不说两句。
7: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1: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进来了，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贼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5: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1: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7: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1: 没有遗漏的了。
7: 你确定？
1: 确定。
6: 谢谢啊，大姐、韩姐，白灵亮了。
8: 秦川这小子得行啊，有两把刷子。
9: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8: 是，
9: 去吧。
1: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这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们搞清楚了吗？这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让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时候打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你哎呦，真是从来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儿啊？这个人。二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初闯。

我这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一块二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二十多块钱，你说这一年，这不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是说，能不能呢，攒点钱。 正好看见那个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 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我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咋了？
1: 没咋，透透气。你看见白杨手上那个冻疮了吗？
0: 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
1: 上学时候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住水。
0: 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玲？
1: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0: 是啊。
2: 还好，川哥，
0: 至少
2: 咱俩没有错。
3: 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玲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出发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19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平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4: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泥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5: 那这么说，这个1号枪手，
6: 对，这个1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4: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7: 爹，
8: 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19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玲说的那个成捆崭新的百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4: 说具体情况。
8: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

0: 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三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三个人给抢劫了。这三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1: 快点，快点，那边去，快点。
0: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三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三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2: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3: 哎呀，搂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2: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英人审。
4: 谢天，我去审去。
2: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5: 是。
2: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
6: 你跑这睡觉来了。
5: 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7: 没见过。
6: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7: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5: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7: 你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6: 好。
5: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8: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9: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10: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你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灵。你们眯会儿，眯会儿。
11: 人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秋、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6: 站住！出去！

0: 我、
1: 小军、陈小秋、陈小东，这四个干。小军领头的。
2: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3: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藏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0: 有发现？
1: 双孔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1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六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反正菜都拿了。

0: 看那饭盒熟不？啊？
1: 啊？
0: 这饭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我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说不说啊？
1: 说。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捐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啊，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3: 来吧，
4: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3: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0: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3: 陈小秋练过，不墨迹，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彻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5: 屁股不干净，
3: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0: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3: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0: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3: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0: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3: 我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4: 抢着枪以后再抢出一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他都跟着，
5: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

0: 下手，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1: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不是？
0: 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1: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2: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3: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1: 抢了枪，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理所。
3: 为什么要选金鹿处理所？
1: 更下黑。金鹿处理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3: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套过排查的？
1: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了，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4: 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3: 第三呢？
5: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3: 可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1: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6: 啥路子啊？带着兄弟们，
1: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7: 小苏小猫可不干啊，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8: 多大算大呀？
7: 越大越好呗。
9: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1: 啊，我合计过，抢，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抢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闹的，
5: 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
1: 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主工资款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也想好了，
5: 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0: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1: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5: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1: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收南矿那片抢的挺痛快的，
1: 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
0: 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
1: 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
0: 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狗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
1: 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2: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2: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常是买枪。
1: 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
0: 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3: 15号的一次弹买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4: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3: 很快就过了，
4: 太严重。
3: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2: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1: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0: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2: 你筹备了很久吧？
1: 小半年吧。
0: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1: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5: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块。

0: 酒，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呀？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

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

0: 孩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0: 清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3: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红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 国，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

0: 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

0: 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看，看，看，看，你看看我脑子，看见没有？
0: 咱没揍他呀。
1: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高低贵贱，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2: 你没说就对了，我以后再不能捞。你要说了，你就是害的。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都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严实点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3: 明白。
4: 这钱你拿着，把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
2: 上次路南矿，咱们人追的，我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做三件事：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济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2: 人多是真不行，三大难调走，顶多再加一个。
5: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来钱快呀？是吧？
1: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4: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2: 后来发现司机跑了，怕他报警，就没敢干。

0: 我这人是这样，没有百分百把握的事我不干。
1: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2: 那天是28号，
0: 我们算计好了，7点钟开始开枪。
3: 走。
0: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经警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4: 为了报时，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海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1: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2: 回来去看看。
3: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

0: 这里有人踹门，快过来！
1: 你起来。省点子弹，别打电话。
2: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陈小东。
0: 陈小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眼睛。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往哪儿跑了？完事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3: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4: 张晓东现在在哪儿？
3: 那我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4: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了？
3: 没有。
4: 孙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0: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徐城。
1: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0: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4: 看我有面儿啊。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儿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儿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3: 没想过吧？
4: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你问我，老天爷不照顾我？你瞎扯！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

0: 妈去的旭川，后来又去的裴行。想说打点零工，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叫他，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旭川矿案破了的新闻。
1: 2月17号啊，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河场。
0: 我寻思河场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省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口。

0: 我们为啥破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1: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给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行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4: 谢厅长，
3: 赵飞同志，
5: 同在啊。哎，没什么。哎，
3: 赵飞同志，
5: 你好，
3: 好久没见。
5: 徐厅长，你好，
3: 坐坐坐，
5: 辛苦了啊。
3: 坐。
5: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是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3: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4: 秦川
3: 、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4: 是，
6: 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
7: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供播的
4: 哦，
7: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8: 那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去啊。
3: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4: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8: 我孩子都七岁了。
9: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哎呀，
3: 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戴。你得给他记过，
9: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10: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8: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10: 啊，
8: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0: 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啊，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1: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10: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8: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儿每天忙什么呀？
1: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8: 儿。哦，你也管破案？
1: 那当然了。
8: 哦，
1: 我不像吗？
8: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1: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0: 这就有点像，
1: 有点像啊！换是吧？换换是吧？
0: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1: 我会双手开车，
0: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1: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11: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
2: 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12: 火都没灭，
2: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影无看。
13: 行了，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啊！
1: 小军，你这张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一块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
4: 自助餐？
1: 什么玩意？
4: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3: 咱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1: 那是吃自助，
4: 什么自助？
1: 自助来，哎，不闹了。
5: 咱仨，
1: 四个，给我弄点。
5: 哎呀，留给你。
2: 好好好，猴子，就在这儿，在这儿，正。
1: 不对。嗯，来来来，
6: 怎么个意思？
1: 哎，给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
6: 哎，不会。
1: 哎，行，
6: 这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
1: 不好。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6: 对，
1: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6: 行，
1: 往一人这
6: 儿。安静啊，开快了不管啊，
1: 没事，
2: 来，
1: 行吧，
6: 来，行，
2: 一二三，
7: 吃自助。
0: 大局，
8: 嗯，
0: 这西人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8: 嗯，这忙了两个多月，西神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听了。
0: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8: 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8: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0: 啊，谢谢太君，我一定会努力的。
8: 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8: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0: 哦，把他调走啊。

0: 啊，你有啥意见呢？
1: 哦，我没意见。
2: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子。
3: 嗯，
2: 这次跟大伙儿过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双，你好。
4: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5: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4: 为啥呢？
2: 太累了，太苦。
4: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5: 嗯，
2: 不行。
4: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5: 整事儿，
4: 我跟你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以为我没看见呀？
6: 你那翻我包呢？哎，
4: 真有用！别，
7: 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6: 都是下功夫，
2: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4: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2: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7: 有什么丢人的？
4: 你哪笨了？
7: 就是，
2: 不说实话，春哥，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啊、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4: 考大学呀、
2: 啊、
4: 哦，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2: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4: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5: 对，
4: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5: 啊！
7: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子班了吧？
4: 像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5: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8: 就是凡事看结果。
4: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8: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6: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7: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4: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 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到这。

0: 案子里捞人吧。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1: 哎呀，快拉倒，哎，这都正常，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那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0: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是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这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啊，是，你立功我
2: 挨骂，
1: 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大姐，
1: 哎，就你在呢？
0: 嗯，
1: 坐。奖章拿着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的。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天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0: 戴军，你调走了
2: 啊？
0: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2: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0: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
2: 怎么了这是？
0: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2: 怎么的了？这是？
0: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2: 我知道，
0: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2: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啊、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是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
0: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2: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
3: 啊，你刚拿的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走越回去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0: 我不后悔。
3: 秦川。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
1: 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就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行。

0: 韩爵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巡警队当队长，那里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1: 金。

0: 浩宁，你找我？
1: 是的，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一审科当科长。
0: 一审科？我不会干呢。
2: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一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3: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天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1: 等等，
3: 上级给的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1: 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

0: 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

0: 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

0: 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3: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

0: 州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上级给的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1: 可以走了吗，恒泉？

0: 家，咱不是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市域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预审科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绳子，绳子。
1: 船儿哥，你咋来了？
2: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2: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2: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2: 啊，没事儿，我就是溜达溜达。喂，
3: 喂，川儿，我是赵飞。
2: 啊，赵飞，
3: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河床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0: 怎么了？
1: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魏主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0: 啊，
1: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0: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啊，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2: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0: 啊，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2: 哎，

0: 哪呢？
1: 警察，我们去派出所。
2: 走。

0: 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七号家属区。
1: 哎，秦桧，跟着他，别让他。

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开枪了！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0: 李正奎，你干嘛？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李正奎，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李正奎。

0: 你干嘛？
1: 你别接。
0: 我怎么不能接？
1: 我先生啊，
0: 我你什么？你先生？
2: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0: 什么？我怎么怎么着？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再这么审，你共产党
0: 你干嘛？

0: 二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座。

何金凤。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来上班了。

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

0: 姐，谁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1: 海平，以后你秦白就是你爸。

0: 呀，来了，秦队。啊，不，忘了。秦队长，
1: 来报道了。
0: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
2: 快快快，屋里请，屋里请。哎，
0: 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廖，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3: 老胡，
4: 老曹，
5: 老刘，
0: 哎，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好，

对不起，情况不好，秦科长，别见怪啊。

0: 秦局长，走那儿，走那儿。
1: 哦，
0: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1: 放，
0: 放，放那儿。哎呀，秦局长，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长青油田诈骗案，四年了，没诉出去。
1: 四年没诉出去
0: 啊？
1: 为啥呢？
0: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吧。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

0: 为啥呀？
1: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嗯，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2: 理解。
1: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啊，那什么，金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件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0: 好。

0: 哎，老戴，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1: 电报声站的，
0: 对呀，咋的了？
1: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事怎么交代啊？
0: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政治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2: 哎，老谭，
3: 郑科长，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为啥？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2: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3: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
2: 啊，对了，我问胡兵。 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4: 律师还说什么？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
2: 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4: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2: 就是。
4: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这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造成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0: 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还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1: 曹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2: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六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儿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儿这么冷的，站这儿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歪道了？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许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城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他心里边有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他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他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婷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许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他的事是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听别人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0: 行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昌工作了。
0: 许昌？
2: 对，就是我们何昌隔壁的城市。他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和尚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还没有。亲妈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信
2: 啊，信就行啊。
4: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七点。听听莲姨保证你睡啊。来，
5: 哎呦，钻被窝喽，来。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龙马，哎
1: 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三，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啥意思？哎，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来呀、啊！
3: 哎呀！
2: 哎呀，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2: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啊，咱们可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4: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5: 那是。
6: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别不高兴啊！
4: 你说，
6: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哦！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1: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4: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2: 那是必须的啊、嗯！咱们都是干这个的。
1: 对。
6: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2: 你看你整的啊！
4: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哎，老廖，痰桶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7: 凡哥，
8: 秦科长
4: 啊，
8: 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4: 你有事儿啊？
8: 送卷呢，
2: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4: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8: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4: 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预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

0: 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1: 对喽。啊，
2: 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没有，不
1: 说。青铜，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2: 我争取，我争取。
0: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羁押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2: 对，
0: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2: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合同交钱，嗯，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那影响特不好。
0: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3: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4: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办案复杂着呢，可难了。
0: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5: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凤英，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2: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0: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2: 那行，
5: 行。
0: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羁押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5: 好了，
0: 一共这12起羁押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了。
1: 行行
0: 啊。

0: 哎，警戒，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哦，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聊。哎，你站住！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是来站住。
0: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行。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0: 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

0: 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

0: 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

0: 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

0: 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赵大人。
1: 哎。
0: 您好点了吧？
1: 哎。刚出了一身汗。嗯。这是年年照例，越赶上泥瓦匠这行有活做的时候，天发要的。几班这么一打，不是人就软的跟棉花似的。哎呀。

0: 你想吃点什么吗？
1: 有开水吗？给我点喝。
0: 哎。

0: 我们家的黑点，我给你拿俩啊。
1: 啊，嘎子，你别来，

0: 哥还没回来。
1: 大雨天儿，都到这个时候了，还不叼车回来？
2: 哎，姑姑，你带
1: 小妞子，你要把活弄脏了，看我不揍扁了你。
0: 妞子，别闹，赶明天晴了，我送活的时候带你玩去啊。

0: 子，小妞子，
1: 胡大爷，胡大爷，
0: 小妞子，你干什么呢？
2: 疯子，留神这点命根子。
1: 娘家呢？
2: 哎，
1: 还没睡呢，
2: 还没呢。

0: 少废话，快走。
1: 飞机场离这好几十里，天这么晚又是大风大雨，我回不来了。
0: 你他妈的，你走不走？
1: 你别跟我说打人呢，你
0: 再听话老子毙了你。走。

0: 来帮我。
1: 趁这会儿天晴，我去捡煤糊去了。
0: 哥哥，你昨儿说给我弄点小金鱼的呢。
1: 好，我给你弄啊。
2: 二嘎子，你到车行去打听打听，你爸爸昨晚上怎么一夜没回来。
3: 哎，
2: 四哥一夜没回来，
1: 可不，
2: 今儿家里就揭不开锅了。妞子，妞子，
1: 还买水倒了去，别净贪玩，快点弄完了我好做活。刘神，瞧着地，地滑，别掉到臭沟里去。

0: 娘子，你不知道干上了？
1: 嗨，还能干上得了？我溜溜一夜没睡，扛的东西不要紧，这点烟这点茶叶一受潮还不就全完了？
0: 哟，全都湿了。
1: 还好大妈，
0: 阿弥陀佛，娘子不容易呀、啊，这些年亏了你一个人撑着。
1: 峰哥妈不是两人卖苦力气吗？
0: 啊，春儿，
1: 没法子，疯子也是怪可怜的，老没走对字儿，这不就是世道硬给逼的吗？
0: 小心点，我来吧，我来吧。

0: 留神。留神点，留神点。
1: 老贾，
0: 哎呦，瞧多悬呐，要连

0: 钱也掉下去，可就没命了。
1: 帮我留点神啊。
2: 怎么小牛就摔了？
0: 可不是，叫他走道瞧着地，别掉到臭沟里去，沟里可淹死过孩子。一三不听，成天像没灵魂似的。哎，真是前辈子造了孽了。
2: 好孩子，别哭了，给
0: 娘子，您留着卖吧。
2: 嗨，一块糖呗。
0: 别哭了，回头看哭出一身痱子。
2: 爸爸到现在还没回来，也不知在外出了什么事儿，家里一个子儿也没有，上过的饭还没折呢。我这说快点把活赶齐了给人家送了去，他那还老给你添麻烦。
3: 四嫂，万般皆由命，可半点不由人。
4: 我就不信命，牛子山跟到林守怨谁呀、啊？怨条臭沟。
3: 别老臭沟臭沟的，这是宝地，我在这住了好几十年了，还没敢报恩一回呢。
4: 什么宝地呀、啊？又脏又臭，苍蝇蚊子打成团，全城都安上自来水了，咱们还喝井里苦水，连接个手都得跑半里地，这还宝地呢？
3: 你懂什么呀？在九城八条大街，你说可哪挣钱有这儿这么容易？
4: 挣钱容易，扔钱也方便。病了得吃药，一下雨摆摊的摆不上，卖苦力出不去，还不得瞪眼挨饿？臭水往屋里灌，把什么都给泡了，哪样不是钱买的呀？就这么着，派出所还三天两头跟咱们要捐呢，今儿壮丁费，明儿
3: 得了，甭说了。我知道那小心眼憋什么坏。
4: 我憋什么坏？您说。
3: 啊，没事琢磨着离开这儿，离开龙须沟，再不回来。
4: 那可不，我才不守着一条臭沟呢。赶明啊，我上工厂。
3: 大闺女上工厂，甭小眼睛眨不眨不瞧着我，除非我咽了气，说什么我也不把你送到沟外边去。
5: 叫二春，好姑娘，有事跟妈细商量。
3: 妞子，
2: 四嫂，要说小妞子真招人喜欢，难怪疯子成天总逗着她玩呢。快起吧。瞧你还像话
5: 了，叫我起，我就起。尊生娘子，别生气。
6: 管你管你管你管！
5: 牛子，不忙不忙不忙，等风大，穿上大褂。
2: 洗脸去吧。
5: 哎呦，大妹，四嫂子。
6: 大爷，看我来给你打浆了。
3: 溜子，别嚷，你赵爷爷不舒坦。赵大爷，
7: 哎，
3: 您好一点了吗？
7: 哎，这阵子好多了。
4: 蚊子真多。
7: 嗯，
4: 我给你找把扇子。
7: 哎，好啊。那龙须沟可臭又脏，苍蝇蚊子闹嚷嚷，又踏污又打
2: 扇子。
7: 啊，
2: 这么大个人，别成天的数来宝。
7: 嗨，
2: 也想点正经事儿。
5: 娘子。你这话让我听着伤心，那我难道就不想干点正经的了？你可让我干什么好啊？牛三，这人只要是一倒了霉，可就甭提
2: 了。你又来了不是？这幸亏都是老街坊了，这要是碰见个生人，还不得叫人笑话死？哎，
3: 嗨，谁还笑话谁了？他们不就是心眼儿有点毛病吗？
8: 四嫂。

您可别说我有毛病，您瞧瞧，就这臭沟臭水臭人臭地，您可叫我怎么办？哪有咱们的份儿啊？

在是听天命，归山中，满怀

手中无极不招把金鲤鱼明月下煞不罢身听这才讲尽绝望。

0: 上来呀、唱了一段插曲，无非是试试丝弦的高矮，溜溜嗓音。下边换个什么目录？水漫金山寺。这就把弦子弹起来，让学徒制制成成，伺候诸位。这一段是水漫金。
1: 没事的，大家都走开。
2: 好，走吧，这几个，走吧，这边走吧，走吧。
3: 前面那几位，您请吧。
4: 冯狗子，
5: 嗯，
4: 去教训教训他。
5: 是，大爷。老总，没你证。
3: 走啊，
6: 走，
3: 下，
6: 下去。
5: 姓程的。你好大的胆子，黑旋风大铁叫你唱两天堂会，你竟敢不去。在天桥混石油的都像你这样，简直就没有

0: 方法。
1: 疯狗子，少跟他废话。
2: 是，大爷。
0: 奉了黑旋风打铁之命，我要管教管教你这个瞎脸的小子。

走。今儿是给你捎个信儿，黑旋风大爹吩咐了，往后啊，不许你再在天桥混石油。

0: 是那呀，是那呀。
1: 啊？
0: 您在想什么呢？
1: 我。我这会儿想，有一天，粥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

0: 疯子。
1: 啊。
0: 你先吃点吧。
1: 哎。
0: 我上市去了。大妈，四嫂，劳您驾多照应着点儿。
2: 娘子，那街上全是泥，你还出去摆摊子？
0: 不摆吃什么呀？真要命，又有带根的云彩了。
3: 娘子，大妈，我跟您去。
4: 溜子，
0: 好孩子，在家等着，等我赚了钱回来，给你买条小金鱼。
3: 不，我要跟您去。
0: 乖，别看他掉到沟里头。
3: 不嘛，
4: 溜子，溜子。
0: 爸爸昨晚上一夜没回来，你妈心里正烦着呢。

0: 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

0: 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妞子，你饿了吧？
6: 让二姑姑给你拿窝窝头吃，
7: 我给你拿去啊！
8: 我不饿呢。
5: 溜子，溜子，
9: 你瞧，
10: 哟，碧云，小碧云，小碧云，
11: 哥哥是给我的吗？
9: 是给你的。
11: 哥哥，你真好。
9: 二嘎子，你到车行去了吗？
12: 去了，他们说不知道爸爸在哪儿。
9: 这就怪了。
11: 姑大爷，姑大爷，快去找金鱼儿。啊！
9: 哎呦，还真是两条小鱼儿哎。
11: 是哥哥给我弄来的，
8: 我看看金鱼儿。
9: 刘三，买大西洋，热西洋。金鱼儿来，
11: 妈，给我两条小鱼儿。
9: 二嘎子，金鱼儿哪儿来的？
12: 卖金鱼徐六给我的。他为什么那么爱你啊？

0: 二嘎子，趁点跟我说实话，我们穷，人穷志不穷，我们可不能透。把金牛给人送回去。
1: 妈，我好容易有了两条小鱼儿。
2: 四嫂，妞子过年就嚷嚷要小金鱼儿，你就让他养着玩呗。
0: 二妹妹，咱们可不能惯着孩子做贼呀。
2: 二嘎子真是偷来的。
3: 二嘎子，说实话，全由我了。
0: 徐柳叫我给他看着金鱼挑子，
3: 嗯，
0: 我就拿了这个小缸。妈，妹妹连一样玩意儿都没有。
4: 二嘎子，咱们没有，咱们也不能偷。去，把金鱼给人送回去。乖孩子，别哭。赶明啊，妈有了钱，咱们买。
3: 别走，咱把鱼留下。
5: 去，拿你凤大爷大褂给徐六送去。
0: 哎，那哪行呢？
5: 他只要想妞子，他不哭。我这半辈子不肯脱的大褂，我不要过。
2: 哎，凤哥，穿上。
5: 不，
2: 二嘎子。
0: 二妹妹，哪有那么犯的呢？
2: 咱们除了擦呀就是闻的，就让他养两天小金牛玩玩呗。
0: 妞子，还不谢谢？
1: 二姑姑，奶奶，谢了。
0: 不谢，好好养着，别叫野猫叼了去。
1: 哎。
3: 别生气了，敲小鱼儿，这多好啊！牛蛋，要回一个。
1: 买大西呀，哎，需要金鱼儿嘞。
3: 嗯，还真像。

0: 丁四，你怎么到这时候才来交车？
1: 哎，刚到飞机场奔回来。
0: 你应该是昨晚10点钟交班，这会儿已经是……
1: 掌柜的，昨晚上我可是冒着大雨赶回来交车，叫一当官的给抓了差，这一夜就给关在城门外头了。这会儿是刚赶回来，这是。您瞧我这是诚心耽误别人的班吗？
0: 真事儿也好，假事儿也好，我管不着就行。你误了终点就得交2班车份。
1: 掌柜的，该马六接我的车，误了他的终点我赔的钱就是了。
0: 你误的是我的终点，
1: 我交2份，他还交不交呢？
0: 你是你，他是他，
1: 您不能收3份钱吧？
0: 这个是黑旋风大太爷定下的规矩。
1: 掌柜的，家里今儿可扣锅底了，
0: 跟我提这干嘛？我这又不是粥厂。

0: 好，今儿晚上我在花清园等你的回信，您放心好了，我一准给您担当。
1: 啊，瞧你的
0: 这年头就是小人得势。四哥，你快回去吧，四嫂在家等着你拿钱买杂和面呢。
2: 哎，对了对了，回去吧，
0: 回去吧，
2: 回去吧。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大妈。
0: 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回来？
1: 哎，牛哥，去玩去吧。爸爸一夜没睡觉，到屋里躺躺去。去吧。
2: 哎。
0: 哎，杂货面带回来了吗？忘了啊？拿钱来吧，我自个儿买去。
1: 没钱。
0: 钱哪儿去了？
1: 你让我睡会儿成不成？
0: 晌午的饭还没折呢。你瞧你怎么不理茬啊？这等了你一天夜，回来蹦子没有？家里揭牌锅你管管？
1: 我在外边死活你管吗？在外边受够了窝囊气，回来还受你的气。
0: 我给你气受了，杂个面杂个面不带，钱钱没有。好，这家也不我一人的，你们管他谁也甭管。
1: 好，我不对，我不该回来，我该死在外头。我走，我滚蛋。
0: 你上哪儿去？
1: 哎呀，你要怎么样啊你？
0: 你揍人！给人揍！给人揍！
1: 这就揍你！
0: 揍吧，揍死了倒痛快。
3: 丁四啊，丁四啊！
2: 揍你！
4: 哎呀，牛哥。
3: 丁四啊，过来。牛子，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牛子啊，别哭了。坐着，坐着。咱们爷们住街坊也不是一年半年了，今儿个我要说几句怎么的话，你别见怪我。

0: 哎，您说吧。
1: 你一天一夜不回家，这不像话呀。啊，你不知道家里头还三口子这儿张着嘴等着你呢。孩子们，那是你身上的肉啊，你就不心疼啊？
0: 不是，赵大爷，我不是不惦记孩子。昨晚上我叫人给抓了差，拿着枪，硬逼着我从前门大街登到西郊飞机场，领完遗子没给，回来城门又关了，在大树底下蹲了一夜。
2: 哎呦，这可真悬，没遇上拉壮丁的，能这么平平安安的回来，这真是万幸。
0: 大爷，我还不知道家里没吃的吗？可口袋里钱全让掌柜的给逼去了，他硬逼着我交两班车份。大爷，您说是能怨我吗？
1: 谁也甭怨，有这群官，有这群恶霸，咱穷人就甭想过安生日子。
3: 要不怎么穷人越来越多，龙须沟越来越臭呢？
1: 啊，你就拿这条龙须沟来说吧。日本人在这时候收过捐，国民党来了又收捐，都说是未挖沟啊。多少年了啊？他沟挖了没有？
3: 钱都让他们给吞了。
0: 二坤，这少胡说！
1: 我是泥窝匠，我知道啊。城里头大官该哪儿住，哪儿修马路、盖洋房。咱穷人一辈子得住在这臭沟边上，砸死、病死、饿死。
2: 大哥，您甭说，我这大冷这儿，新鞋可不踩臭沟屎啊。咱们这说话那锅炉听得见，您得留点神。
1: 我不怕，咱老实，咱胆小怕事，咱一辈子受人欺负，活不了跟他拼，大伙一块跟他拼了。
2: 有人，
3: 夜猫进宅，无事不来。
4: 姑娘骂得好黑，我可真是一来就没好事。
2: 刘军长，今儿有什么事儿？
4: 街坊们没法子，要收捐了，
0: 连窝头都混不上了，还他妈交捐呢？
1: 刘军长，什么捐呢？又是
4: 他捐就是捐呗，他你们掏钱，我收了交上去，咱们两下来心里就都踏实了。
3: 捐总得有个名目吧？
4: 要名目还不容易？这回是卫生捐。
3: 卫生捐？
0: 哎哎，这哪是咱们的卫生啊？
1: 刘云呐，谁出的这份主意啊？我操他八辈祖宗！
4: 那老爷子，你有话好好说，别犯干气。
2: 刘巡长，咱们都是老街坊了，您可别怪罪他。还有
3: 妈，不是，您怎么那么怕事儿？咱凭什么交卫生捐呢？咱们有条干净道，有干净毛发，苍蝇蚊子打成团，三天两头砸死人，有人管过没有？
4: 哎，姑娘，
1: 刘巡长，你回去跟那些当官的说去吧，修好沟，修好路，我们上捐，要不然要命有命，就是没钱。
2: 刘巡长，大工们一家得出多少钱呢？
0: 你管他多少钱呢？反正不给，回去。
3: 哼，不修好沟，修好路，有钱也不给。
4: 哎，我说你们要怎么着？你们，呵呵，谁让他们是老街坊呢？我不计较这个，可捐是收定了，你们爱给不给，反正到时候有地方让你掏钱。回见。
5: 捐吧，这又要变天了。

0: 又闷又热，马上又是一场大雨。又上哪儿去？
1: 不是没粮食了吗？出去再奔奔去。

0: 我一夜没睡，又轮了雨，先去睡会儿去吧。
1: 今儿的饭
2: 呢？丁四，别着急，先来我这拿点杂货面，对付我今儿再说吧。
1: 大妈，这合适吗？
2: 赶明等你钱了再还我，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得了，快去睡会儿去吧。
1: 没得。
3: 四嫂，
4: 热奶
0: 交给我吧。
4: 大妈，
3: 那就等。
4: 热奶，这么点小事儿。
0: 老天爷，可不能再下了。
5: 等一等，带两盒烟。
0: 老这么白拿，也不嫌寒碜。
5: 你刚才说什么？臭娘们，给脸不要脸！他妈！
4: 拿烟卷不给钱，还踢我的摊子！走，咱们找巡警评评理去。
5: 他妈的，叫巡警！
4: 大清白日的抢人呢，还瞧个世面呢？
5: 丫头娘的，我揍扁了你！
4: 你啥东西你？欺负人，都指这个吃饭呢，你知道吗？你像你呢，整天的东抢西骗的，
5: 你们要干什么？
4: 不要脸
5: 啊！想找死啊？
4: 你靠着什么势力欺负人？不讲理！
6: 咱们有事儿没办，跟老娘们打你哥的，回去等爷们算账去。走。
5: 臭娘们，有你的，等着瞧！这小子这么讲理。
2: 刘子，
0: 把这做好的活送去吧。问问掌柜的，能不能先支给我们点钱？
7: 给我瞧着鱼，别让你妈叼了去。
0: 知道了，快去吧。小妞子，要变天了，快去快回来。
7: 哎，
0: 妞子，走道留神，别又摔了。
7: 哎，
1: 小东西，你姓什么？
7: 你管不着。
1: 小兔崽子。

0: 你要干什么？他是疯子。
1: 小子，你听着，今儿给我招待朋友，拿你女人两包烟卷儿，他妈了，他竟敢背后骂人，扫你大爷的面！我犯不上跟老娘们打交代，我要管教管教你，我要替黑旋风大铁管教管教你。你们的街坊四邻也都给我记住，往后黑旋风大铁的人拿你们的东西，是赏给你们脸，听明白了没有？

0: 你们欺负人总算欺负够了吧？啊，连个蚂蚁都不敢踩的人也不肯放过去啊！
1: 老王子，你身上也痒痒了？
2: 我痒痒什么痒？
0: 我宰了你个王八蛋！
2: 你打我差点！
0: 你死！
2: 快动刀了！动刀！

0: 啊！你说话呀，疯子！你说话呀，疯子！
1: 娘子，我连累了你，是我连累了你。谁让我是个窝囊废呀！

0: 小妞子怎么还没回来？你快去看看去。
1: 她上哪儿去了？
2: 迪斯科，迪斯科，迪斯科，迪斯科，迪斯科，小妞子掉到沟里去了。
0: 妞子。

0: 你让我去，我要看我的小妞子。
1: 妞子，
2: 疯子，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腿脚不利索。
0: 陈飞，
2: 疯子，咱们不能再出事了。
0: 小妞子。

0: 老实人，受委屈的人，可都抬了头。打人的，欺负人的，坑人骗人的，可都头朝了下了。好啊，哎呀，连咱们这个小杂院都改了样儿了。哎呀，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

0: 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哎呦，在这会儿呢，哎呦，这是怎么话说呢？全都破了。也一年多了。

0: 要是这会儿小妞子还活着的话，这些个痛快的事情她可就全都看见了。妞子，
1: 你死得冤。
2: 干嘛呢疯子？嗨，他哪又把这个找出来了？
1: 小妞子死了都一年多了，这一解放大家伙直顾的乐，可就把个孩子给忘了。
2: 得了，别说糊涂话，多么招人喜欢那个孩子，谁能忘得下呀？天还早，你再睡会儿去吧啊。
0: 好娘子，你就让我一个人这待会儿，我这一想起来，你不让我念叨念叨，这心里堵得慌。
2: 睡会儿去吧。
3: 两口子走了又。
2: 赵大爷。
3: 啊。
2: 看，把赵大爷吵醒了不是？您看、
3: 啊，
2: 这么大个人，整天跟个小孩子一样。您说说他吧，我得上市囤点货去。
3: 您囤您的货去，这儿都交给我了啊。
0: 大爷，
3: 嗯，
0: 您看。
3: 疯子，别闹了啊！回头又惹四嫂子伤心。
0: 大爷，
3: 嗯，
0: 我有句话呀，可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3: 什么话呀？你说吧。啊？
0: 大爷，您说。淹死小妞子那条沟，
3: 这人民政府可管不管？管，一定管。咱政府是好政府，他一定忘不了给咱们修沟。
0: 那大爷，
3: 嗯，
0: 您看可得多增动工。
3: 多，
0: 只要您一告诉我准日子，我这心里就更佩服咱们新政府了。您看呢？
3: 他那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定过的事儿。嘿，你真是
0: 的，
3: 反正啊，你听我的话没错啊。
4: 哎哎，
3: 人民政府刚成立不多日子，要办的事儿太多了，他得一件一件的来啊。
0: 是，
3: 我看啊，龙须沟早晚一定得修。嗯，
0: 小妞子，你赵爷爷可说了。说人民政府啊，一定给咱们修沟，给你报仇。
3: 哟，四奶奶起来了。
2: 赵大爷，
0: 啊，四嫂要被您给吵醒了吧？
2: 哪儿呢？风哥今儿起这么早。
3: 丁四呢？
2: 天刚蒙蒙亮就出去了。
3: 干嘛那么早班啊？
2: 谁知道？说是到工会去开什么会去了。
3: 哦。
2: 自打解放啊，他可变了个人了，整天乐呵呵的，白天蹬车，一早一晚的还要去开会学一什么的，连吃饭睡觉的也顾不上了，也不哪儿来那股子劲儿。
3: 好啊，解放了，穷人翻了身呢，人人都该卖点力气干活了。

0: 法爷。
1: 啊？
0: 那您不是说，这如今人人都得出去做事情去吗？
1: 是啊。
0: 从前呢，那我是让恶霸给打怕了，不敢出去。
1: 啊。
0: 可如今毛主席来了，这人心大变了，那大伙儿都忙，我也不能一个人挨家里蹲着。
1: 嗯。
0: 那大爷，您看我可干点什么好？
2: 干你老本行去吧。啊，文化馆不是找你好几回了吗？
0: 大爷，撂了这么些年了，都生疏了，玩意儿也老掉了牙了，再说咱们嗓音也不行了。
1: 哦，别着急。
0: 哎，
1: 只要你肯卖力气，一定有你的活干。
0: 只要有我活干，我肯出力呀，大爷。
1: 好，慢慢来，我会给你出主意啊。哎，疯子，这不是咱们这溜新装自来水了吗？他总得有人看着卖呀。
2: 对，回头我给你打听打听去，问问看你去成不成啊。
0: 哎呦，那感觉可太好了呢，只要您给我说成了，我准卖力气干。
2: 对，往后真该打起点精神来做事了。旧社会被你给逼成疯子，新社会一定要把你变成个有用的人。
3: 大伙儿的意思是希望政府能早点把这条臭修好。
4: 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注意到了，已经向市政府汇报过了。
1: 哦，
4: 市长也非常关心这件事情，现在卫生工程局正在做计划。
1: 哦，是是是。
5: 局长，
4: 不过呢，这个工程很不简单哦。
3: 啊，
4: 动起来恐怕还有不少的困难。
1: 哦，哎，我
4: 龙须沟这个地方地势很洼，四面八方的水都往这流，这些个水换哪儿排泄，怎么样排泄出去，这都需要配合整个首都的下水道建筑计划来研究。
2: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可被修沟这事儿看得太容易了。
4: 困难虽然很多，但是沟呢是一定要修的，咱们的市政建设首先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所以凡是跟劳动人民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情，即使困难再多，政府也一定要办。
3: 赵大爷，
4: 您刚才说群众有两个意见，一个嘛就是龙须沟了，还有一个呢？
2: 还有一个是黑旋楼。嗯，自打解放，天桥小事这带虽说没出过什么事儿，可是黑旋风一天不除掉，大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4: 我们听到不少群众反映过这个问题。
1: 哦，
4: 他们说这一带有两个大恶霸，一个是黑旋风，一个就是龙须沟。
2: 是，是有这种说法
4: 啊。
2: 嗯，这一带的老百姓啊，受这两个恶霸的害可真不小。
4: 我们很了解这些情况。
1: 啊，
4: 赵大爷，您回去可以跟大家去说，龙须沟也好，黑旋风也好，不管他是哪种恶霸，咱们人民政府绝不容许他们继续危害人民，让大家放心好了。
2: 好，我一定照您的话去跟大伙说。
1: 啊，
4: 对，往后大家有了什么意见，你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
2: 哎，哎，您别送了，往后我常到您这儿来。
6: 包爷爷。
2: 哎，二傻子，你打哪来啊？
6: 我刚送通知回来。
2: 啊。
6: 哎，您有一份通知，我给您送家去了。
2: 哎。
7: 赵大爷。
2: 啊。你干什么来了？
7: 我找二嘎子，跟他打听件事儿。
6: 打听什么事儿？
7: 听说有个工厂要招学生。
6: 招学生？

0: 您听说了吗？
1: 我没听说。哎，你去问问区长吧，他准知道。
0: 区长
1: 啊，
0: 您替我问问吧。
1: 我还有事儿呢。二傻子，你陪他去吧。
2: 哎，二姑姑，我带你去。
1: 去吧，去吧。
3: 不是什么工厂招学生，是重工业部办的训练班招学生。
0: 啊、
3: 怎么样？你想去吗？
0: 我早就想去。
2: 他解放前就想进工厂呢。
3: 哦。你知道咱们区上的青年团在哪儿吗？
0: 我知道。
3: 你到那儿去找王秀梅同志。
0: 哎，我认识他。
3: 那更好了，你去找他谈一谈，把你的要求告诉他，他会帮助你的。
0: 哎，好，谢谢您。
2: 区长，我也要去。
3: 好啊，不过你还是先在区上好好的工作，将来我们保送你去啊。
0: 哎，区长，谢谢您。妈，我告诉您个好消息。
4: 大春，你怎么一去送活就是半天？这些日子你就像掐头苍蝇，正经事儿一点不干了。
0: 谁说我没干正经事儿啊？开会、读报，那不都是正经事儿吗？再说我该干的活哪样也没耽误啊。
2: 二妹妹，你刚才说什么好消息？
0: 刚才我上青年团去了，他们说可以介绍我上训练班去学习，回头让我拿介绍信去。
2: 什么训练班呢？
0: 重工业部办的，说训练几个月啊，就派到工厂去工作。区长还说呢，赶明也送二嘎子去学习。
5: 哎呦，那可好，
2: 进工厂，成天跟大小伙子一块混。大人，这您可别拦着，赵大爷都说过，这是正事。
5: 不是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前些日子崔家奶奶给提门亲事。
0: 少提这个，我不爱听。
5: 这一放了定，就人家的人了，我可不能让人指脸骂我，说女儿不正经。
0: 妈，您甭跟我瞎白话这个，我还小呢，一点本事没有就先结婚，
5: 那你一辈子不出门的了。
0: 我不嘛，我非进工厂不可。
5: 二春，二春，
6: 二春，上哪儿去？
0: 你看见赵大爷了吗？
6: 怎么了？
0: 青年团给我写介绍信了。
6: 给你写介绍信
0: 啊，
6: 介绍你进工厂
0: 啊。
6: 嘿，那好嘿。
0: 是啊，可我妈不让我去，想找赵大爷跟他说说去。
6: 是啊，这会儿上哪儿找去？哎，这么着，我先去跟大妈谈谈，等晚上赵大爷回来了再跟他介绍。
0: 这就去吧。
5: 自打解放，给咱们平屋架、安自来水，还修改茅房屋的，我可真得说共产党好。可就一样啊。
6: 哪样？大妈，您说共产党哪样不好啊？
5: 你俩拌两句嘴，二春一气就跑出去了。
6: 大妈，有话您尽管说。赵爹说了，人家这好人好政府啊，都欢迎咱们给提意见。
5: 共产党什么都好，可他们竟教年轻的讲自由，进工厂，就这
6: 一招啊，您可不大佩服了是不是？
5: 哎，让姑娘们进工厂，整天跟大小伙子一块混，嗨。
6: 大妈，进工厂可是好事。早先我也不明白这道理，干嘛要进工厂去给人做牛马？可后来啊，工会让我们去学习，在工会里读报，听干部给我们讲道理。你就拿我来说吧，我赶明儿也要上工厂了。
5: 可二春是个姑娘家，她怎么能跟你们比呢？
6: 嗨，大妈，您可别再老八板了。这年月，女人跟男人一样，也可以走南闯北。您瞧那解放军里头不还有女兵呢？
5: 倒也是。您看咱们街坊邻舍的，不是有好些女人都做了事儿了吗？我看啊，女人做个事儿也好，省得净受男人的嫌弃。
6: 哎，大妈，二春要进了工厂啊，不光他自个儿有出息，他月月有个准进项，收入又多，您手头上不也可以松快点吗？
5: 可是他要进了

0: 工卡，那崔大奶奶给提那门亲事。
1: 哎，大妈，这报上可说过了，往后啊，婚姻得让年轻人自由，不许父母包办了。
0: 大妈，二叔年纪还不算大，您就让他先去学点本事吧。有了本事还怕找不着婆家？这会儿啊，就别拿那档子亲事再逼他了。也是，年月不同了，咱们老蹲在这个院里，外头有好些事儿都不明白。他们在外头听得多，见得多，咱还信他们的没错。
1: 大妈，这是好事，您别拦着。
0: 你们都说好，那就让他去吧。
2: 妈，您答应了。
0: 大伙儿都说好，我还能不答应？

0: 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咱们还是另开码头吧。
1: 开码头？你到哪儿去啊？哪儿都他妈一样，熊人翻了身，咱们得头朝下。
0: 那您说，咱们就死路一条了？

0: 风口罩。今儿晚上你到沟院去等那个行照的。
1: 等他干什么？
0: 这个老家伙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咱们的事情他都知道。现在他妈的又当了区代表，得先去稳住他，别让这老家伙全给咱们抖露出来。
1: 那个老家伙不好说话，
0: 有钱买的鬼推磨，送给他两根金条，我不信世上还有不爱钱的人。
1: 他要是不要呢？

0: 不要就给他这个。
1: 赵大爷。
2: 谁啊？
1: 赵大爷。
2: 疯狗子，你要干什么？
1: 有话
2: 说吧。说呀。
1: 赵大爷，您别生气，是这么回事儿。解放，我们哥们儿好几个月没活干，有人让我来找您谈谈。
2: 谁让你来的？
1: 黑院。
2: 黑旋子，好，你往下说吧。
1: 黑旋子说，大家都是地面人，您这会儿得了势，我们低头服软，您也别斩尽杀绝。只要您高高手，我们哥们儿忘不了您的好处。
2: 哦，你是来跟我讲买卖的？
1: 只要您点头，
2: 怎么样？
1: 两根大条。
2: 少倒是不少，可我要是不要呢？

0: 十年河东转河西，您得留条后路。
1: 我留什么后路？
0: 您可别忘了，蒋介石还要回来的。
1: 呸！还做梦呢你？蒋介石这辈子他也回不来了。冯狗子，你回去告诉黑旋风去，什么鬼心眼都白费。如今我是人民的天下。

0: 你要干嘛？啊！站住！抓着他，抓着他！抓着他，别让他跑！抓着他，抓着他！站住！
1: 放走！
0: 抓着他，
1: 放走！
0: 别走了！
1: 不给他跑！
2: 放走！压着他！
0: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2: 警察来！
0: 走！走！走！
3: 怎么了？

0: 你怎么了，疯子？
1: 娘子，这么多年我对不住你。
0: 别这样，疯子，我知道你心里的委屈。别这样，别这么憋着，这些年你不就什么都憋在心里，才把你憋成这个样的吗？
1: 娘子，这么多年的让你这么一个妇道人家风啊雨啊的来接上混，你当我这当男子汉的心里就不难受啊？当初咱不是不凭本事挣钱吃饭，可那个世道，那光凭本事不成，得会拍，得会溜。那我不就是因为不肯的低三下四的去伺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才栽了那么大的跟头吗？
0: 别说了，疯子，咱们什么苦都熬过来了，还说这些干什么？
1: 临了临了嘛，都说我疯，都管我叫疯子，我不疯，是那个世道，就是他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逼得我不能干活，他们逼得我。
0: 是啊，这不是现在好了吗？事事有人民政府给咱们撑腰，谁也不敢再欺负咱们。毛主席让咱们抬了头，咱们可就得像个抬头的样，咱们得高兴，得痛快。
1: 娘子，我高兴痛快，这要是不解放，像我这么个人呢，还不就那么就完了？那也得算人生一世啊。
0: 要不说毛主席像太阳了。
1: 人民政府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娘子，赵大爷说得好啊，说旧社会啊把我给逼成疯子，可新社会呢要叫我变成一个有用的人。娘子，往后啊我要好好干，我要卖力气干，我也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0: 对，这就对了。疯子，把你心里宽敞宽敞，打起精神出去找个室友，也让我出出这口闷气，给人看看你爷们不是没本事。
1: 哎呦，娘子。

0: 往后啊，也就不要再管我叫疯子了。我不疯，我也是个有名有姓的人。
1: 好，我再不叫了，往后啊，谁也不许再叫了。

0: 干嘛？
1: 娘子，这么多年我可都还没出过这大门。
2: 走，
1: 咱出去瞧瞧去，瞧瞧这没有恶霸的新世界。
3: 自来水呀，甜又美呀，喝得肚子里不闹鬼呀。
1: 走。
3: 自来水那么美又甜的，一瓶才卖50元呢。
2: 哎，我说鹏飞，你可真有一套啊。
1: 老街坊，咱二位没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吧？您干嘛老叫人家？
4: 对了，旧社会啊，大家伙都叫咱宝庆哥是疯子，这回新社会了，可不能叫他疯子了，他给大家伙办事了。
2: 哎，我说宝庆哥，这您可别介意，他我忘了。
1: 对不住，没什么您，没什么您，
3: 都接了街坊的。
4: 哎，赶明儿啊，您多买两条自来水就都有了。
1: 走，
3: 自来水啊，哗哗的流啊，一流流的龙须沟，龙须沟是有了甜水，不脏不臭，干干净净，您瞧这可美不美？哈哈哈哈。

0: 哎，建好了，你们开灯吧。
1: 哎，辛苦您了。
2: 开灯了，开灯了。爸爸，让我来开。
3: 好，你来。
2: 亮了，亮了，亮了！
4: 爸爸，这灯真好，又是自来水，又是电灯，真亮堂。这晃得我都睁不开眼。
5: 哎，大妈，大妈，
6: 您听着啊，那个小电灯，亮有圆，晃得大妈睁不开眼。
4: 你
2: 呀，
4: 你能
2: 不能
4: 有本事接着往下编？
2: 一样吗？都一样吗？哎，少爷也无灯没开，我看见了，我看。
6: 这娘子一天比一天胖。
4: 我这是怎么把我给说的
3: 呀？哎，要不是毛主席来了，咱们哪能过这么美的日子？你瞧瞧。这又想什么了？
7: 要是小妞子活着够多好。
3: 港子妈，别老提这事，妞子死了也不能再活了，这不就要修沟了吗？什么时候把这沟一修好，那就是给咱们妞子报了仇了。
7: 反正一天不修这条沟，我心里这扣就一天解不开。
3: 嗯，准修，赵爹说了，咱们政府一定会来修。
7: 人民政府再好，还能放着城里的大洋房、大马路不修，先来给咱们修龙须沟？
3: 我跟你打一赌，怎么样？
7: 甭打赌，多咱真修沟，多咱我把财神爷的牌位给砸了，挂上毛主席像。
3: 哎，这可是你说的。
7: 那可不。
3: 嗯，那你输定了。我告诉你，咱们这政府啊可不同，这是人民政府。

0: 先别喜欢，这交际圈子可够你受的。
1: 妈，您还打算早先呢？这是人民政府。
2: 来了，修沟的来了。
0: 你看见了？
2: 看见了，好多辆汽车拉着砖、洋灰、沙子，还里边可以站起来一个人的那个大桶子呢。
1: 妈，我没跟您说瞎话吧？
0: 二嘎子在哪儿？
2: 就在西边那个空场上呢。
0: 大妈，这一说可真是来修沟了。二嘎子，你带我看看去。
2: 走。妈，您干什么去？
0: 等一会儿我拿点钱去。
3: 嘎子妈哎，你输了，人民政府真来修沟了。哎，
0: 我早知道了，我这正想拿钱去请一张毛主席像呢。
3: 哎，我已经给你请回来了，瞧瞧。
0: 给我妈，快打开。哎，真好哎，
1: 毛主席，我可得给你老人家磕个响头啊。
2: 妈，给我去挂屋去啊。
3: 人民政府真是咱们穷人自个儿的政府，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不修，先给咱们来修这条几十年没人管过的臭沟。
1: 哎，可太棒了。妈，你想想看，没了臭水，没了苍蝇蚊子，没了恶霸，修好沟，翻一波。

0: 赵大爷来了。
1: 哎，赵大爷
2: 啊，怎么样？
1: 今儿晚上再加把劲，沟就能挖通了。
2: 好极了，
0: 快坐下吧。
3: 来，坐坐坐坐。哎呀。

0: 赵大爷
1: 啊，听说解放以前每逢雨季啊，这一带地方总要塌一些房子，伤一些人。
0: 是，
1: 你看像今天这样的雨，会不会出事情啊？
0: 这雨越下越大，难说。
1: 我们得想个妥善的办法
0: 啊，
1: 不能让他出事。过去是反动政府，他们自然不管人民的死亡。
0: 是是是，
1: 今天我们人民政府一定要管。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打算先由区政府去包几家小店，把沟沿上住的这些个老太太小孩子们先接到小店里去避一避，等到雨住了再让他们回家。我们一定要做到不伤一个人，不损坏一件东西，你看怎么样？
0: 区长，那太好了。
1: 这样做有什么困难没有？
0: 这没什么困难吧。
1: 这是一种紧急的办法
0: 啊，
1: 为的是让大家不受损害。
0: 是是是是是，
1: 我想万一还有个别的老年人一时想不通，咱们还要尽量的说服他们。
0: 哦，对对对对，
1: 就这样吧。啊，
0: 哎哎，
1: 陈所长，你马上就去准备，先去接洽小店，派出所的全体同志要立刻出动，同时打电话到分局去，让他们派些人来。啊，
2: 好。
0: 哎，区长，哎，这是咱们自个儿的事儿，可不能光靠派出所同志。
1: 对的，
0: 啊，
1: 光靠派出所同志们力量不够的，
0: 是是是，
1: 要大家动手才行。
0: 对，
2: 赵大爷
0: 啊，
1: 你就去负责组织一下。
0: 哎，
1: 一部分人留在这儿帮助搬东西、接人。
0: 嗯，
1: 一部分人嘛，到小店去照应大家。
0: 好嘞。
1: 咱们也去分头准备吧。
0: 啊，
1: 这动员工作很要紧，先让大家在精神上有个准备。我们小店包好了，咱们马上动手啊！去吧。
0: 慢点，慢点，留点神啊！这前面就到了。哎，留点神。
3: 赵大爷，
0: 啊，
3: 都来了吗？
0: 刚来一波，后边跟着就来。
3: 老弟，我们快进去吧。
0: 对对，到屋歇歇吧，屋里有地方啊。老太太，您慢点。哎，留点神，留点神啊！
3: 去吧，后边有地方，一直往里走就行了。
0: 女人小孩都到屋里去
3: 吧，
0: 啊，女人小孩都到屋里去吧，啊，屋里有地方，屋里有地方。
4: 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来，进来，进来，
0: 进来，
4: 进来，
0: 进来，
4: 进来，
0: 进来，进来，
4: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0: 进
4: 来，进
0: 来，进
4: 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
0: 慢点，慢点啊！
4: 谢谢您，宝贝。
0: 哎，老太太，屋里歇着吧。啊，
4: 赵大爷，啊，我带着这波人都来了。
0: 好好。哎，二顺，
4: 啊，
0: 你再去烧一大锅热水，好让孩子们烫个脚。
4: 哎，
0: 啊，
5: 哎，赵大爷，
0: 啊，
5: 热水预备好了。赵大爷，您再照顾一下，我到那几个小店里去看看。
0: 好嘞。
5: 慢点。
4: 二春，二春，妈，老人家，屋里歇歇，喝碗茶吧。
5: 不去了，我还得到别的地方去照顾照顾。
6: 我说不来，这个、姑子一定叫我来。
4: 妈，您屋里歇着吧。
7: 老大爷，
0: 哎，沟院住的人都来了。
7: 还剩不了几个了
0: 啊。
7: 那个区长还在沟院上指挥，陈所长上连升殿去了，满座外天成殿，而那边三处倒都有人招呼您。
0: 好嘞，你呀，啊，就当个联络员，来回跑着点啊。
7: 成，您
0: 好。
8: 我说掌柜的，
0: 哎，
8: 咱这水够使唤的吗？自来水要是舍在咱们身上，
3: 够够够，足够。
8: 没使唤您增援也
3: 好。好好好，行。
6: 我不去了，我一辈子没住过店，不去了。
1: 哎，不行，您非离开这儿不可。
6: 哎，不不不，我不走。
1: 来吧，咱把他扶到小店去。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老太太，先到小店去避一避，等雨住了马上就回来。
6: 我不去，我不去，
4: 干嘛逼我去？哎，共产党不不逼人做事的吗？
1: 老太太，对不起你，我们不能不勉强你这一回，快走吧。
0: 怎么样？谁去帮他了？
7: 孟大爷，后山墙塌了。
9: 孟大妈呢？
7: 区长已经连他接出来了。
10: 孟大爷，您说人民政府这件事办得对不对？

0: 刀大喜，那人民政府了不起，
1: 了不起，
0: 还修丑沟，这上手先给咱们穷人修。那请诸位，你想周全，那东单西四鼓楼前，那还有呢，那咸东坛的五坛八庙颐和园的，那要讲修，那都得修。为什么先修龙须沟啊？
2: 陈大爷，我知道。
0: 都职位，这会儿脏啊，这会儿臭啊，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那毛主席他爱人民，叫他们干个净劲儿，大翻身，修好了沟，又给修路，叫咱劳动人民也能挺着腰板迈大步。迈大步，你先喜欢，喜欢您可别忘生产，那多出力，那多流汗的，人人争取做模范。新中国，那新北京，国泰民安，享太平。
3: 现在进行大会第10项，前台。

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有钱人不嫁，你要嫁哪一家？热不巴拉家的话，他好比食盐鸭都嫩酥呀。热不巴拉家要娶她，你不愿嫁也得嫁，你不愿嫁也得嫁，哼，也得嫁。

什么也不怕，只是担心年迈的老妈妈。妈呀，妈，你一个人在家，谁给你挑水做饭？

阿黑啊阿黑，你想进我的门，先得来赛歌，唱得赢了让你进，唱不赢就不开门。大路十二条，小路十三条，大路随你走，小路随你。

星星月亮，星星高山大喊，哎呀呀呀呀呀呀！嘿嘿，今天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7: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8: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7: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6: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

0: 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2: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的意义，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意义。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汉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
1: 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
0: 家人们，这款关晓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1: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0: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1: 好啊，好运来可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给你好。
0: 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1: 啥叫又搭？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0: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1: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我说，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联系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0: 那是你联系卖出去的吗？那还不是咱们家自个儿花钱买回来的呀？你看这碟，这破歌名起的，新会

0: 更爱一起蹦。
1: 我好听，
0: 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在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父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
0: 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我算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1: 改革？
0: 以后啊，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
1: 哎，干嘛嘛，少留点。
0: 不行。
1: 少留点。
0: 不行。
2: 这下谁说了算？
0: 我说了算，怎么着？
1: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0: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1: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啊！开门！
3: 看见了珠海六合岗，看见了油条和豆浆。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1: 哎，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四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门。
0: 说的啊，
1: 开门。
3: 望望途上天马一见，抖擞脚下一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1: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油条一共买了三根，你却吃了两根儿。
3: 那你吃啊？
1: 还有汗喇子，回给嫂子吃吧。
3: 不好意思啊。我没吃早饭
1: 啊。吃吃，你吃。
3: 哎，我说
1: 啊，
3: 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1: 谁的碟？国峰的碟。
3: 这么国峰的碟，他有我这个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0: 没你爹好听。
1: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3: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1: 啊，取票，对，取票在我这儿、来票。
3: 哎呦！贵宾票
1: 必须的，
3: 两张贵宾票，
1: 嗯，
3: 真有本事啊！
1: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小事儿，不就两张票吗？我昨天给郭采洁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今儿一早晨送来五张。
3: 你说什么？
1: 五张？
3: 五张？
1: 嗯，五张。我就跟他说，这个江涛啊，只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拿回去，
3: 嗨，
1: 拿回去，对吧？
3: 昨天又添了三个人、我就要五张。他怎么了？
0: 没事。
3: 有问题吗？
0: 牙疼，牙疼。
3: 我走了啊，一会儿我就来拿那三张贵宾票啊。
1: 你走啊？
3: 走了啊，
1: 走，再见。
3: 好嘞，
1: 老姜，再见啊。
0: 慢走啊。
1: 那个老姜，有事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0: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两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一五张来！
1: 亲爱的，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十张。
0: 我看你那三张贵宾票怎么办？
1: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三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0: 你这么坐着想着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1: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儿好买喽。这不是郭哥吗？你怎么来了？
3: 瞧你说的
1: 啊，
3: 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1: 这哪的话，哥赶紧坐，赶紧坐。
0: 坐吧，快坐吧。
3: 哎，弟呀、
1: 啊，
3: 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
1: 啊，
3: 幸亏跟爱一起蹦吗？
1: 是。
3: 好听吗？
1: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

0: 哇，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了，真的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吧？就是那个怎么唱的这歌？嗨，
1: 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0: 有事您说话。
1: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0: 熟啊。
1: 跟冬奥会的人呢？
0: 熟。
1: 组委会的呢？
0: 熟。
1: 真的都熟啊？
0: 都熟。
1: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啊！我说老弟啊，这怎么了？这是？
2: 他呀，
1: 在干嘛？
2: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起来。
1: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
2: 郭哥啊，来来来，郭哥，来来来，来到这边，这边啊，您呐，先跟爱啊在这边蹦会儿啊。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儿也敢做主，这日子我们没法过了。
1: 哎呀，这怎么了？这怎么就又吵起来了？
2: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怎么了？
2: 我都说不出口。
1: 哎呀，那你就唱啊。

清末的时候，江阴是个古老的江南小城。出江阴北门20余里，有座风光旖旎、群鸟争鸣的山，叫香山。因为是父亲的故乡，两个孩童经常会从江阴到香山。后来，香山因为这两个孩童而闻名全国。因为香山，孩童中的哥哥写了本诗集，叫《扬鞭集》；弟弟写了一首二胡曲，叫《空山鸟语》。

空山鸟语融合了东西方音乐结构和演奏的技巧与思想，是汉族民族器乐曲中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二胡十大名曲之一。二胡十大名曲中，弟弟一人独占五首，并且被称为中国现代民乐一代宗师和为中国民族器乐找到可以前进道路的人。而小的时候会写诗的哥哥无疑更被家族看好，也是刘天华、刘北茂两兄弟的榜样。刘家祖辈属于清贫的知识分子，刘氏三兄弟的父亲刘宝山是当地秀才，靠在祖宅里自办私塾教书为生。刘半农六岁即能咏诗作对，被乡邻们誉为神童，是父亲的骄傲。儿时的刘天华更喜欢音乐。江阴地处长江南岸，是长江下

0: 最狭长之处，为江口要塞，人员流动大。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宗教音乐尤其丰富。刘天华很小就喜欢在悠扬的丝竹中如醉如痴。无师自通的会吹笛子之后，刘天华常常笛不离手。在父亲看来，这个儿子有些不务正业。父亲刘宝山在江阴属著名的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维新派人物。他后来主动放弃了私塾教育，按西方教育理念参与创办了江阴第一所新式小学。但当十岁的刘天华买了个牛皮纸做的胡琴回家的时候，如此新派的父亲竟然勃然大怒。一把胡琴被踩得如咸菜似的粉碎。胡琴源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在音乐领域其地位与很多汉族传统乐器相比一直很低。在以所谓中原汉族为主的有礼乐传承的国乐音乐家们看来，胡琴离大雅之堂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距离。近一千年来，胡琴在民间越来越普及，因为方方面面的简单易学。
1: 弄一个竹筒，然后打一个草舌，弄个舌皮一蒙，再用马尾巴这个做一弓子，就能拉起来。
0: 胡琴也越来越被大众看不起，因为它渐渐成了街头卖唱讨钱的必备工具。
2: 小兜子扫筐，你听了你爱给就给，不爱给就，主要求人施舍嘛。
0: 胡琴是讨饭坯子的工具，碰了就是大逆不道。这是刘天华父亲的思维，也是当时很多人的。刘天华虽然不能算问题少年，但比起刘半农还是有些问题。刘天华小学毕业那年正逢家道中落，刘宝山还久病不愈，就准备让刘天华辍学去当个学徒，凭手艺吃饭算了。此时兄长刘半农的天资挽救了刘天华的学业。20世纪初的中国，内外忧患，国势日衰，社会贤达深知教育之于国家复兴的重要，纷纷兴办新学堂，传播新文化。现在的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其前身是100多年前的常州府中学堂。常州府中学堂是江浙地区最早兴办的新学堂之一。1907年，第一期入学的学生从数千人中选拔，夺得第一名的是刘半农。
3: 3、4。
0: 当年，刘半农入学后，一直是这里无可争辩的学霸。
4: 所以我们说，谁有？
0: 因为刘半农被赏了学费，免了伙食费，为家庭节省了开支。刘天华侥幸被父亲允许继续上学。刘天华随后也进了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现在刘半农、刘天华都是这所学校被塑了像的知名校友。但在当年他们上学期间，刘天华的名字往往被刘半农的弟弟这个称谓代替，长兄的光环成了弟弟的阴影。校友回忆，刘天华凡事都要举12分的力，花

0: 阿维达十二分的痴心与恒心。可有的人在学习这件事上仿佛永远不可超越。当年即便刘天华十二分用力，他也从来没有成为兄长刘半农一样的学习尖子。但好在学校里还有另一番天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败给英国。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中国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结束，中国败给日本。一次次惨败，一个个割地赔款的条约，让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落后，要向西方学，向已经西化的日本学。在军队中引入统管军乐队，就是学习的形式之一。因为有说法认为外国军队能打胜仗，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统管乐队提振了士气。因为振兴民族要从娃娃抓起，中国的新学堂也陆续引进了统管军乐队。100多年前，刘天华也是经常这样在校园里演奏统管乐。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很重视音乐课和学生军乐队，这让少年刘天华找到了心理的平衡点和获得尊重的突破口。凭他的刻苦，他迅速掌握了统管乐队的所有乐器，成为了统管乐队的乐霸。那时的刘天华不知道，少年时机缘巧合掌握的这点技巧，将来不但是他安身立命的手艺，还是他迈向成功的踏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各地随之都闹起了革命。这一年，刘半农、刘天华兄弟俩因学校停办而返乡。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有知识的青年无不热血沸腾。
1: 半农、天华还没拿到毕业文凭，他就是跟着当地所谓的革命军去参加革命的。但是待了一段，发现这个所谓军队是一个杂牌军，是乌合之众。
0: 革命的浪潮虽然渐渐平息，但江阴小城再也罩不住两兄弟的心之狂野。弄潮儿向涛头立。1912年初春，17岁的刘天华随长兄离家。这回，他们不是去母校所在的70里外的常州，而是出现大都市风貌、新思想、新文化在那里不断登步的大城市——上海。当时的上海滩正流行最新潮的舶来品，话剧的前身文明戏。刘氏兄弟到上海后任职于文明剧社，刘半农任编剧，刘天华靠中学管乐队学来的技术担任剧社的小号手。
1: 当时他们租了一个上海的一个亭子间，完了在冬天出去的时候，那时候要穿棉袍，兄弟俩只有一个棉袍，那么就是轮流出去，其他一个人留家里写东西。
0: 等生活有了好转，刘天华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小提琴、钢琴等新潮西洋乐器。此间他确定自己一生要以音乐为职业，然后每练习一件乐器又是12分的用力，往往自黎明至深夜不肯歇，甚或连时数日不肯歇。刘天华自黎明至深夜不肯歇练习洋乐器的年代，是中国传统文化自信也随清朝封建帝制被推翻几近崩塌的年代。
2: 像胡适、钱玄同啊，甚至鲁迅呢，号召中国人不要读线装书，
3: 像胡适先生这样，甚至于要说到这个话，

0: 好了，月亮都是西方的圆了。
1: 汉字、中医等中国人每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传统文化，都在之后的日子里被剔除废止。不听也死不了人的国乐，其境地可想而知。
0: 1909年的时候，嘉善进学堂，放假那天呢，学堂给他们雇了一个叫徽班和昆曲这两个班呢，本来是想为学生啊增添点这个假日的这个气氛，结果呢，这个学生呢就是说，今日何时啊，学堂何地，上演此怪剧耶？
1: 江隐在刘天华上海工作一年，返乡过年时，依旧还是丝竹弦歌，戏文遍地。已经在大上海学习洋乐器多日，满脑子新思想的刘天华，并未喜新厌旧。他说：“西洋音乐固有它的妙处，却不如中国音乐对我们那样亲切易懂。”
2: 他充分地意识到了那种文化对于中国人的那种可贵之处。
1: 但仅过了一年，刘天华从上海失业返乡，江阴已街头变换大王旗。他回忆道：“街市上橱窗里琳琅满目的西式乐器，中国的锣鼓琵琶只是一两样作为点缀放在中间，仿佛一两个低三下四的中国人站在一群趾高气扬的洋人中间一样。”
3: 当时西方文化如潮水般的涌进了中国，成为了一种时尚。刘天华看见的这个是事实，一下子人们就一窝蜂的为洋侍从了。
1: 回到家乡，刘天华当了小学音乐教员，业余时间全部用来跟各种民间艺人学习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没有人理解这个17岁的见过世面的时尚青年为何要不识时务逆流而上。江阴的一株千年古藤或许可以提供答案。这株古藤虽然下半部老态龙钟，形同将死，但上半部分始终郁郁葱葱，生机盎然。100多年前，或许正是它给了刘天华启发和勇气，让他在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没落垂死、西方文化先进无敌的大潮中坚信老祖宗的东西还有生命力，国乐不但不会死，而且一定有其重返光彩的一天。
4: 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了，他就是有先知。
1: 1915年春天，父亲刘宝山因家境贫困，累遭逼债而病逝，还债和维持全家生活的重担，瞬间落在了20岁的刘天华肩上。而父亲去世之前，刘天华刚刚失业，他就职的小学认为他游手好闲，还总接触下里巴人，有伤风化，将其开除。失业和丧父的不幸使刘天华郁郁成疾，他在地摊上花2角钱买了一把二胡回到家中。这一次，这个讨饭坯子应该不被讨厌。一方面，父亲去了另外的世界；另一方面，自己的境遇和叫花子又相差多少呢？刘天华的二胡处女作《病中吟》，靠这把2角钱的二胡 诞生了。

0: 病中吟，原名叫安适，是人生何处去的意思。当时饱受欺辱，斯文扫地之中国，岂不是同样悲凉？或许出生在那个年代的青年学子，他们大多与少年中国同行，而早早地背负起使命，苦哀与哀歌，希望与憧憬，永远想安适，却永远在病中。后来又是依靠长兄刘半农、刘天华算度过了危机。当时还继续留在上海发展的刘半农，依靠稿费帮家庭还清了债务。
1: 中国最早的茶花女剧本《福尔摩斯探案》是他翻译的。
0: 刘天华后来也受聘到已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的原常州府中学堂任音乐教师，又算是有了工作。到母校后，刘天华恢复了已经解散的管乐队，促成建立了国乐队。
2: 他为什么要这两个乐队都去搞呢？因为他知道那个管弦乐队有他的特色，中国的民族乐队也有他自己的特色。
0: 在母校任教的七年间，一有空暇，刘天华就继续他赴全国各地学习各种民族乐器的旅程。他说，在这样音乐奇荒的中国，而又使之民穷财尽的时候，不论哪种乐器，只要能给人们精神上些少许的安慰，都是可贵的。1920年暑假，到河南学习古琴，并顺路去采集民间音乐的刘天华，背上染了一个巨大的疖子，后又生病，不得不回家休养。养病期间，他被学生发现，在酷暑中背对着灶堂弹琴。原来，刘天华是借灶堂的热烤来解痒，为的是不耽误练习。

0: 次外出求学，二胡都会与刘天华形影不离。在索溪器乐中，刘天华在二胡上尤其倾尽心血。刘天华曾说，论及胡琴这乐器，从前国乐盛行的时代，以其为胡乐都鄙视之，故自来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一种正式乐器讨论过。而国乐在当时世界音乐界的待遇，何尝不也是如二胡一样被鄙视且不值得讨论的呢？刘天华在挑战不可能，仿佛他能看到二胡，看到国乐，看到中国可以有不被鄙视的那一天。
1: 刘天华的价值正在这个地方，他坚守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契约，
2: 他有这个最大的方向目标，我要改造我的民族的东西，让你外国人听着也能入耳，中国人喜欢的，外国人也喜欢的，这样就平起平坐，我不是老低你的。
0: 1917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政，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鸿儒巨匠荟萃，迅速成为中国文人的心灵圣地。当时很多知识精英倡导中国人应该像西方人一样信教，

0: 宗教信仰的民族才容易有凝聚力，才能摆脱落后挨打。1917年4月，蔡元培发表了《以美喻待宗教》的演说。
1: 蔡先生呢，他发现了回到过去也不对，完全西化也不对。
2: 蔡元培先生觉得这个美喻非常重要啊，就是与其你去信宗。

0: 对国民进行普及性的美育、美的教育，所以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
1: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美术、音乐、舞蹈等各种与美育相关的社团纷纷在北大成立。蔡元培尤其重视音乐，他本人自任音乐研究会会长。国乐中被认为是高雅乐器的琵琶、古琴是研究会的教学内容。琵琶、古琴大师王璐担任导师。王璐到北大两年后不幸英年早逝，此时机会降临到了刘天华头上。他在琵琶和古琴方面已经有些名声，又是当时已经成为文化名人的刘半农的弟弟，王璐的空缺由他来补是容易被想到且顺理成章的事情。1922年，27岁的刘天华又一次告别江阴小城，这次他踌躇满志，希望在北京这个更大更高的平台上去实现挽救国乐的梦想。然而到了北大之后，刘天华发现事情并不如他预想的那么乐观。音乐研究会的宗旨是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光大。而实际上谁都清楚，有问题或半死不活的才需要发扬光大，要进博物馆的才会想如何保存。

0: 我叫张文亮，是国家级非遗评定黑釉刻花陶瓷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黑釉刻花瓷的工艺特点叫做湿釉肥厚，纹饰简洁，琢朴厚重，立体感强。黑釉刻花瓷呢，从工艺上来讲呢，它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工艺。黑釉刻花，我们刻花刻的是釉子，釉子是附着于陶瓷胚体表面的一层玻璃层物质。比如说我现在刻的这一块颜色深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胚体，然后发浅的这个就是釉子，这个烧出来是黑的。黑釉刻花瓷的这个纹饰里边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符号就是一个 S 型， S 型体现它的灵动，有一种张力。这个装饰里边最长的一个线就是它那个 S 线，那么这个线条呢就要掌握它这个角度，要刻得平整，线条还要流畅，那么线条的这个角度是最关键的。你掌握好以后呢，高温烧制的时候它这个线条就不会被留住。评定黑釉刻花陶瓷制作技艺呢，它有它自身的这种特点，那么它在中国陶瓷文化领域呢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以它这种独特的技艺和这种匠心的这种设计，向世人展示中国陶瓷文化的这种独特魅力。
1: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当意外来临，安全带是生命最后的防线。记住安全，守住生命。
1: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2: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1: 天降悟空流量，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

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国庆假期，我省短途游、周边游热度攀升，多部门协同联动，守护假日平安。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红军东征路。今天，记者循着先辈足迹，走进东征红军驻扎最久的地方——吕梁交口。
0: 我省全面推行净骑马护航营商环境。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过半，我省各地旅游热度不减。五台山、净慈、芦芽山等多个景区陆续发布限流预警。面对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协同联动，多措并举，全方位保障国庆假期平稳有序。
2: 为有效应对假期车流人流高峰，我省多地公安交警部门提前部署，精准布防，强化路面管控。大同巡特警队员采取车巡加步巡网格化模式，第一时间疏导道路拥堵。朔州市公安局朔城分局将执勤重心下沉至老城核心区域、重点路口、景点出入口及人流密集路段，长治交警大队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加强指挥疏导，全力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3: 执勤人员通过定点疏导、巡逻管控、规范停车引导措施，全力维护沿线通行秩序，保障景区道路通畅。
2: 太原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假期防火专项防控行动，巡护小组对山岳林区、重点景区、林农交错地带及城郊片区开展全天候滚动巡查。针对假期分散出游、流动人员密集的特点，还在进山要道、游客集散中心设置固定宣传点位，增强大家的防火意识。
4: 重点排查进山携带火种、野外吸烟、露天用火等危险行为，现场整改各类安全隐患。
2: 暖心服务在路上，在忻州五台山、临汾大槐树、运城永乐宫景区，工作人员统筹做好售检票、车辆预约管理、现场秩序维护等工作，并组织志愿队伍提供旅游咨询、线路指引、困难帮扶等便民服务。
5: 为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游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简单介绍景区概况、历史文化，让游客感受到我们的暖心服务。
2: 晋中介休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张壁古堡景区核查停车场收费公示、门票明码标价情况，让游客安心放心游玩。
6: 假期我们全程值守，快速受理处置游客消费诉求，让大家出游玩得放心、吃得安心、消费得舒心。
2: 节日假期，燃气使用量攀升。阳泉市燃气储配站工作人员紧盯燃气输配运行状态，加大对城市综合体、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的巡检力度，全力保障群众节日用气安全。
7: 重点排查室内燃气管道、阀门、软管及接头等关键部位，对检查发现的各类

0: 燃气安全隐患，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及时消除风险。
1: 为筑牢节日电力安全防线，国网山西电力所属太原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逐一检测天龙山景区变压器、环网柜，对景区展厅、夜游、充电桩用电容量较大的地方安排人员驻点值守，确保出现故障时第一时间处置。国网山西电力所属浑源县供电公司则聚焦大型光影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提前预判，以双电路供电为演艺项目稳定运行提供坚实支撑，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山西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短途游、周边游成为不少人的选择。我省各地依托自然风光、历史文化与乡村民俗，推出多元文旅体验活动，逛老城、看山水、游文博。各地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度过一个多彩假期，畅享秋日美景。在朔州老城，古韵焕新，人气涌动，沉浸式古风展演、特色民俗体验等20多类文旅活动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走进老城探访古迹，在沉浸式研学游览中感受朔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吕梁孝义老城南稍门广场举办爱祖国爱妈妈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当地把国庆和地名结合在一起，让游客在逛老城的同时感受当地的孝义文化。在晋城高平，四方游客和当地村民齐聚炎帝故里，同吃一大锅热菜饭，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中欢度国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你看现在咱们国家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家还能聚在一块儿挺平安，这就是咱老百姓心里的盛世安康。
3: 听了我好朋友的推荐，然后来到了咱们的孝义古城，然后我出来的体验就是感觉咱们这里非常的热情，表演也非常的丰富。
1: 金秋时节，三晋大地硕果飘香，农旅融合也成了假期出行的一个亮点。在阳泉盂县仙人乡脑上村，富硒红薯喜获丰收，游客可以下田挖红薯、赏红叶、品农家美食，体验一把秋收的乐趣。晋中太谷万亩枣园也迎来采收季，当地借助线上红枣节的热度，电商直播销售，让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动动手指就能尝到太谷红枣。
4: 一天我们至少能卖几百单，有的时候卖得好点能卖上千单。
1: 山水休闲也是国庆出游的热门选择，各地的山水景区秋意如画，人气高涨。在长治平顺县的赤壁悬流景区，秋日层林尽染，河水顺太行峡谷流淌，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打卡。
5: 这里的山非常秀丽，这里的水非常清澈。
6: 我现在所在的是安泽县荀子文化园后圣殿广场，金秋国庆，山河锦绣，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在这里正式启幕。
1: 在临汾安泽，一场以寻千年哲思、赴盛世山河为主题的沉浸式文旅活动在荀子文化园景区上演，成为周边市民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在运城，河津市博物馆通过全息立体展柜、多媒体声光交互系统等设备，让静态的文物动起来，历史场景看得见。
7: 博物馆新馆是运行以来人气持续升温，日均接待游客在千人左右，让广大市民和来访游客沉浸式领略千年文脉底蕴。
1: 假期出游热度高，服务保障也及时跟上来。在忻州五台山景区，精准对接游客需求，新增了2处约车咨询点，志愿者常态化在岗，为游客提供一对一指导。
8: 有约车需求的游客，我们会详细帮他们介绍约车流程，解决约车过程中的问题，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景区旅程。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1936年初春，黄河冰封未解，红军走完25000里长征，又从陕北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红军为何要东征？75天转战50多个县，毛泽东率红军总部为何在吕梁交口一带驻扎了42天？小小的山村院落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东征的战略方向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次转变呢？重走红军东征路，记者循着先辈的足迹探寻这段历史深处的答案。

0: 现在来到了吕梁市交口县的大麦招村。那我脚下的这所院子呢，是当时村里最大的一个院子。在1936年3月，红军东征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当年红军从石楼渡河过来，落脚未稳，阎锡山重兵压境，下一步往哪儿打，怎么打，一场重要会议就在这个院子里召开。
1: 大麦郊地处吕梁腹地，易守难攻，又靠近交通要冲。就在这里，1936年3月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这次会议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部署了对九峪战斗，来打击阎锡山晋绥军，从而呢打通向东进军的道路。这次会议它其实是东征红军从渡河挺进转向战略决战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1: 大麦郊会议后，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孝义上贤村、隰县石口村、石楼罗村和四江村之间辗转召开系列会议，史称晋西会议。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从打仗到统战，从渡河到经营山西，东征战略方向在这里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次转变。在大麦郊城门里院里，我们见到了房东的后人任世明，他守了这个院子大半辈子，只要有人来参观，就主动当起免费讲解员，给大家讲红军的故事。他说，这院子是祖上传下来的，也是红军留下的，不能让它冷清。
3: 我就想把这个红军东征吧宣传出去，叫更多的人更了解这段历史，把这个精神呢我们代代传下去。来的游客现在一年比一年多了。
1: 红军留在交口的远不止会议桌上的运筹帷幄。从大麦郊往南走，翻过几道山梁，我们来到双池镇西庄村。西庄村背靠荒山秃岭，水源奇缺。1936年3月17日到20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曾在这里住了4天。得知这一带村民吃水要跑10几里山路，他指示部队千方百计也要找到水源。几支红军小分队踏遍沟沟洼洼，掘抛锹挖，硬是在村东头低洼处发现一股清澈纤细的泉水，挖出这口井。村民感念红军，给泉取名幸福泉，还编了一首歌谣：吃水不忘挖井人，恩人就是毛泽东，紧跟红军闹革命，全国奋起打日本。在井旁，我们遇上了75岁的吴守礼老人，他是西庄村吴家大院的第14代孙，他几乎每天都要到井边转一圈。
3: 老百姓是搞建的多了，一直在来年老百姓啊，去这个村里都是写这个吃水不忘挖井啊，对，是看想念毛主席。
1: 吴守礼告诉我们，从1936年到1996年，幸福泉流淌了60年后一度断流。这些年，当地大力保护生态。2017年开始，幸福泉复流。现在，泉水主要用于浇灌农田，补给即将建好的湿地公园，继续造福着这方百姓。
3: 老百姓浇地，现在的湿地公园里养鱼养虾多呢，越来越好了啊。
1: 吴守礼守着的还有不远处的吴家大院，当年毛泽东就住在这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几十年来吴守礼四处奔走，配合县镇两级做申报。西庄村先后获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毛泽东陆居地和幸福泉也被列入我省首批红色文化遗址名录。
3: 这是叫你看那个洞，那个洞是当时，主席在的时候，料炸到了，没有落到地，在爆孔里就响了，就把这个地方就炸个坑。
1: 这几年，村里来的大学生村干部都管吴守礼叫师傅。
4: 我们现在呢，就是镇里面有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讲解队，现在的规模是5、6个人，下一步的话可能增加到10几个人，到时候都是你的徒弟。
1: 现在李亚刚跟着吴守礼学讲历史，吴守礼跟着李亚刚

0: 学怎么把游客留下来，一个教过去，一个讲未来。
1: 西装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深厚的红色基因。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是奔着星级景区这个目标打造。
0: 90年前，红军在大麦郊彻夜开会，谋的是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在西庄村挖下这口井，为的是让老百姓喝上一口干净水。一桩关乎民族存亡，一桩连着百姓冷暖。90年后，西庄村依托吴家大院幸福泉，打造禁运古道文旅街区。今年9月，红色主题微短剧在大麦郊开拍，把红军东征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红色资源正带动这片热土焕发新生。山西台报道。
2: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是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年8月，我省在全省范围推行禁企码、扫码入企工作机制。行政执法人员入企执法检查需要先申请禁企码，这一举措可从源头上破解随意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等执法顽疾，让行政检查更加规范透明，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用良好的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3: 近日，太原市生态环境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到清徐县这家新材料企业，按照年度计划开展检查。检查开始前，执法人员拿出当天申请的禁企码，企业负责人扫码后，检查事项、执法人员等信息一目了然。
4: 执法单位、执法人员检查事项清清楚楚，既保证了我们的知情权，也让整个检查过程更加的规范、公正。
3: 这家大型煤化工企业涉及的监管部门多，检查事项多，推行扫码入企后，行政检查更加精准高效。
5: 既是对我们执法工作的一个规范，又是对整个执法过程的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展示。
3: 同样感受到变化的还有中小微企业。社区超市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食品安全、商品价格都是高频检查事项。禁企码扫码入企工作机制启动后，企业明显感觉到执法检查更加规范了。
6: 执法呢越来越规范，而且呢越来越有温度。
7: 通过这个禁企码呢，整个的流程呢更加的顺畅，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便捷，也能够更好的促进各部门的这个检查了，有序的按照计划的开展。
3: 据了解，扫码入企自今年7月底在全省试运行以来，截至9月24号，全省已有450余个行政执法部门，累计扫码检查企业8900余家。而作为扫码入企试点的朔州市，自2025年7月至今，涉企行政检查同比下降28.96%。
8: 全省上线试运行扫码入企工作制度，从源头约束随意检查、多头检查，同时我们推行联合检查、一次扫码、部门共享，真正做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企业核验发现信息不符、无备案记录的，有权反映问题。针对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处置等紧急情况，允许先行开展检查，事后补录复码。
3: 山西台报道。
9: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能源产业绿色转型，高标准建设山地光伏示范项目。最近，忻州和太原的两个山地光伏项目取得新进展。
10: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山西华电保德县100兆瓦光伏项目的集中控制室。我身后的智慧大屏实时刷新着全站发电、设备运行、能耗等各项数据，实现电站全天候数字化管控。
0: 集中控制室是电站运行管控的核心中枢，工作人员只需紧盯大屏，就能动态监测全站设备工况与运行数据。在35000伏配电室内，运维人员利用数字化设备认真比对后台测控数据与现场实测数据，通过双重校验，保障电力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11: 整套数字化管理系统可以全天候监测设备运行状态，精准定位故障问题，无需大面积人工巡查。相比传统运维模式，我们整体运维效率提升30%。
0: 同时项目还增加了光伏板下生态养护和植被修复，既盘活了闲置土地，又改善了生态环境，实现

0: 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
1: 我们将持续升级智能运维体系，优化发电效能，深耕光伏加生态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放大项目综合效益，以绿色清洁能源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0: 在太原杏花岭区东山片区，另一个山地光伏项目395兆瓦光伏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正式进入收尾冲刺并网筹备阶段。
2: 分两大部分，光区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00兆瓦的一个安装工作，然后深压站目前组件和设备安装都已完成。
0: 这个项目规划用地7200亩，全部用的是闲置坡地和灌木荒山。
2: 在施工完之后，我们还会进行一个植被的恢复。
0: 据测算，这个项目全面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81亿度，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8.46万吨。
3: 我们要同步做好山体复绿、水土保持等工作，实现开发与修复并举，推动绿电与数字算力、循环经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培育壮大绿色新质生产力。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葡萄、黄桃、苏梨等特色水果陆续成熟上市，喜获丰收。特色水果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甜。
5: 这几天，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美誉的太原市清徐县迎来葡萄丰收。在蒲峰山庄超800亩种植园里，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打包。
6: 将近葡萄是大方噻，挺好的，就是也好吃，稍微预计将近比去年能翻一翻。
5: 清徐葡萄甜度高，口感好，离不开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眼下这里葡萄平均亩产达到2500到3000斤，有近20个葡萄品种，传承上千年的本土品种龙眼葡萄也在其中。今年气候适宜，葡萄品质和产量实现双提升。
7: 广州桥你日采可达到2600多个小时，周围往上倒，
8: 不但葡萄甜度。
5: 丰收的葡萄不仅富了农户口袋，也带火了乡村旅游。这些天，不少游客专程前来采摘品尝，体验农家乐。当地还延伸了产业链，发展葡萄酒酿造、仓储邮寄和商超供货，让葡萄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市场。
9: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应县望远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现在呢，这里种植的黄桃迎来了它的采收季，一颗颗诱人的黄桃俏丽枝头，果农们也正在穿梭其间进行采收，一派丰收的田园景象。
5: 这个品种叫锦绣黄桃，原产地在气候温和的上海。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如今锦绣黄桃在北方寒凉地区扎了根，还实现了丰产。
10: 这个桃子品质太好，今年我们这个价格是跌到1斤16块钱。
5: 南方良种，北方落地，关键在抗寒嫁接。当地依托产学研融合，创新种植嫁接技术，破解了南方黄桃北种的难题。目前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50亩。这几天，晋城市泽州县南岭镇葛万村百亩苏梨种植基地也迎来采收季，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成熟梨果，摘下的鲜梨立即转运到分拣区，筛选装箱，一整套流程高效运转，确保鲜梨即采即发。
3: 今年气候条件适宜，梨的长势还可以，果个大，口感脆甜，亩产3000多。销售这块儿我们比较灵活，线上依托直播，线下批发和零售同步推进，销量也不错。
5: 葛万村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适宜梨树生长。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小小苏梨盘活了土地，也鼓起了村民钱袋子。
11: 在家门口梨也干活，既能照顾家里，还能有一份收入。苏梨丰收，我们的日子也跟着甜起来。
5: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招考中心发布我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公告，明确将于10月9号至12号开启预报名，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24号。考生可在报名期间每天的9点到晚上10点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按我省招考中心报考点网上报名公告以及报考招生单位招生简章等有关要求参加报名。
12: 为方便广大市民和游客前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高君宇故居纪念馆参观学习，近日太原公

0: 将开通下园至高君宇纪念馆红色专线，专线每日9点从下园公交枢纽发车，下午4点从楼烦蓝河湿地公园1号停车场返程，往返各单程时间约2小时50分钟，乘客可通过太原公交公众号购票。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晴，24到6度；小甸区晴，24到6度；大同晴，20到1度；浑源晴，19到3度；朔州晴，22到2度；怀仁晴，21到5度；忻州晴，24到2度；五台晴，14到5度；吕梁晴，22到4度；蛟城晴，26到4度；晋中晴，22到6度；平遥晴，24到8度；阳泉晴，25到6度；平定晴，24到5度；长治晴，22到8度；长子晴，22到5度；晋城晴，24到6度；沁水晴，24到4度；临汾晴，26到10度；洪洞晴，26到8度；运城晴，24到12度；闻喜晴，24到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只要弹一声弹
1: 此刻在灶台的砂锅里正清炖着一份特殊的排骨，这是24年前张运波曾向一个人许下的承诺，但至今都没有兑现。24年前究竟发

0: 这份排骨又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1: 到林香厂了，
2: 找到工作人员，你给我打电话，我专门给你做这些。
3: 小心点啊！
4: 有请。
5: 主持人好，
4: 二位好，
5: 大家好。
4: 来，二位请坐。
5: 好，我叫张云波，今年53岁，这是我老婆蓝文艳。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找我儿子。24年前，我儿子向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也是唯一的一个要求，要吃排骨，我都没有兑现到。今天如果开门看到我儿子吃到我亲手做的这个排骨，才能原谅我自己24年的痛苦和愧疚。我怕我儿子吃到这个冰冷的排骨，我的排骨在灶上，我女儿在那里笨拙的。如果开门见到我儿子，我就叫我女儿把这个排骨端来给我儿子吃。孩子是95年丢失的，小时候我儿子很可爱，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也长得很帅气，也很聪明。他是我们一家的心爱的宝贝。春节的时候，我的儿子就跟我母亲回家去。过后，我的母亲就打电话告诉我，儿子生病了，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包，开了一刀，有1公分左右长。我就赶紧跑回家去。
4: 是不是特别心疼儿子？
5: 要是我能够把这个病换到我身上，我一定不会让我儿子得这个病。后来有一天，我儿子就叫我，他说：“爸爸，我想吃排骨。”我说：“没事，明天爸爸买给你吃。”后来第二天，我就骑上自行车准备走，我儿子就追我几步，他说：“爸爸，我要和你去。”我说：“今天很冷，你不要跟我去。”我去了10到20分钟回来后，那我老婆就说：“孩子不见了。”当时我一听，这脑袋里面哗了一声，感觉天塌下来了。我就把自行车一甩，就满带满箱的爱着菜市场到处的喊：“小叶，小叶！”我们叫他小乳名叫小叶，小叶，小叶，你在哪里？快回来！一直喊都没看到孩子，也没听见孩子的声音。要是我知道要出这个事的话，孩子对我的时候，我把孩子带走就不会出现这个意外。孩子向我提出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愿望，我都没有实现。
4: 就是吃排骨，
5: 哎，就是吃排骨，我都没有实现到。我感觉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我提到爸爸这两个字，我脸很红，所以我感觉我心里面很疼。天塌下来，我看不到我儿子。
4: 当时孩子丢的时候，妈妈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没有了？
1: 他走了以后，我还以为他把儿子带走了。等他去了20多分钟转来，我看他车上没人，我一看没有儿子，我就在那里大跟小象的喊。但是我还以为儿子是走远了，我就到处去找。就当你喊了好长时间都没有。
4: 那天也没提高警惕。
1: 我一直都很小心，我走到哪里都把我儿子带去一起去。我就是上厕所我都要把他带起去。我记得有一次，我上厕所把儿子带到厕所门边，他不进去。他说：“妈妈，我不进去。”我说：“不行，

0: 在这里，万一妈妈出来找不到你怎么办？后来我就把他骨头带进去，正好不注意他就跑出来了，我就急忙跑出来一看，儿子在旁边等我，我才放心。
1: 妈妈对儿子是非常的上心。这个事儿发生了之后，后来你会怪你丈夫吗？
0: 不怪，不怪，但是我挺埋怨我老公。我说你不带儿子去，你们为什么不跟我说一下？他平时走哪里就喜欢带儿子去，那天不知道怎么了，儿子累了，他还不带去一起去。我一直都在埋怨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埋怨他。
2: 后来我去找孩子，有一次我听到有个孩子在那个角落边坐着哭，我也走过去看，比我儿子小，不是我儿子，我就马上喊，我说是谁家的孩子。这时就有个男人走过来，他说是我儿子，我就用手指着他，我说你这个人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你不配当个父亲，你把孩子丢在一个路边坐着哭，你不怕冻着孩子吗？我说要是我儿子不见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他在这个路边坐着哭。我在骂这个人的时候，我是用别人来指责我自己，我很对不起我儿子。
1: 一直在说儿子给你提出的唯一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希望你都没能给他实现，就是孩子想吃排骨。
2: 哎，那时候我一直不敢提这个排骨，是我的心结。我每次看到排骨，我不敢提排骨，不敢想排骨，
1: 每次吃都会想起来，
2: 想起儿子。你像吃这头猪的时候，感觉像腌一坨铁巴，
1: 就是根本吃不出那个肉的香味儿，
2: 没有香味，嚼都不敢嚼，就是硬生生的吞吞下去，卡在这个喉咙里面。当时我就想起我儿子，很难过，我就流泪了。我女儿看见，我女儿就说：“爸爸，你是为什么哭？”我说：“我没有哭，是辣椒呛着了。”我就跑到房间，就用张报纸像这样遮住我的脸，假装看报纸。其实我是在流泪。我听到老婆来后，我就把眼泪擦掉。老婆就问我干什么，我说我在看看报纸。
1: 所以问问这个你爱人，你知道他这些心结吗？
0: 我不知道。儿子没丢之前，我老公是一个很爱说话很爱说笑的人，他在外面有什么事他回来就跟我说。后来儿子丢了以后，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回来就是一句话也不说，唉声叹气。我去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不管我。
1: 他不跟你说？
0: 没跟我说。当时我就埋怨他，当天你要是把儿子抱上车，儿子就不会丢，你现在还这样对我，我心里也难受。我就想那天儿子找回来了，我才原谅你。儿子被找回来之前，我肯定不会原谅你这样子的事。
1: 后来过了多久你才明白老公真正的这种心结？
0: 我一直都不知道。
1: 一直都不知道。
0: 哎，后来还是来到这里我才知道他有这么大的沉痛，我才了解他一点。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要是你当时跟我说，我肯定也会原谅你，我们也会分担一点，我们一起把儿子找回来。
1: 你们夫妻俩今天这样一直牵着手，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互相支撑。而之前其实是怕对方担心，瞒着对方不说，让自己心里有压力。张大哥也是有些话要跟自己

0: 家里人倾诉，老婆不会是真的怪你，像你们这样牵着手多好。
1: 有一年我们一个老乡家的孩子找回来了，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感觉有希望了。我家那孩子一定会找回来。我就想到我儿子以后回来，我一定要给我儿子买一套房子，让我儿子回家时有一个温暖的家，快快乐乐的生活。我必须要努力去奋斗挣钱。
0: 那现在你们做什么工作？家庭条件有改善吗？
1: 我们做包子生意，早上3到4点钟就要起床，到第二天晚上10点钟，每天就休息4到5个小时。我的包子要破酥包，因为我们那包子那个皮撕起是一层一层的，就像这个纸一样的薄，蒸的时候要蒸20多层，那个蒸笼有这么大，有10多公分高，每一次我都要抬5、6层，每一层4公斤多，用一个凳子垫着，踩在凳子上，这个脚还在垫起来，双手高高举起才递上去。蒸熟以后你要抬下来，冬天还要好点，戴个袖套，夏天穿半袖，热水就往那边手
0: 就烫着，
1: 烫一个夏天，这两只手就是红红的。但是一想到儿子都是高兴的，儿子是我一家人生活的目标，再辛苦也要干下去。
0: 现在生意怎么样？
1: 现在在贵阳也买了一套房子，实现这个买房子的这个愿望。好，谢谢。
0: 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奋斗出幸福。
1: 我附近的人看到我都叫我包子包子，我听到这个包子这个名字都很开心，感觉很自豪。
2: 重新振作的张运波靠着勤奋的双手支撑起了整个家庭，但是排骨仍然是他内心难以解开的心结。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决定要鼓起勇气去尝试直面排骨，不再逃避。
1: 那是在我父亲临终前一个月，我去看望我父亲，我父亲就开导我，在我父亲的开导下，我就慢慢地走出了这个排骨的阴影的第一步。我第一次去买排骨的时候，我骑着个塑料袋，很沉重，就像提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在走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还是要把这个心结打开，走不出阴影，我怎么去找我的儿子？我买这个排骨回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还知道还认为就是说随便洗一洗就拿去炖了。我炖出来的这个汤是黄色的，它吃的时候还有点怪怪的味道。我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学好做这个排骨，等到我儿子回来我好做给我儿子吃。
0: 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
3: 张运波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孩子的名字叫张宇毅，今年已经28岁了。他的脸比较圆，右下颌处有一个疤痕。1995年4月，他在贵阳市的一个菜市场被陌生人拐走，丢失时身穿灰绿色的外衣。那么我们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就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相关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4: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了寻找，终于在福建省莆田市发现了一名孩子，与您的描述信息十分相符。进一步了解后得知，这个孩子自称是被亲生父母卖掉的，据即采取比对。随即我们立即寻求相关警方的帮助。
5: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这名孩子。经过我们反复劝说，这名孩子终于同意采血。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3: 警方和

0: 患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个提议。张爸爸，您刚才是不是说在哪儿给儿子炖着一锅排骨？
1: 走走，
0: 是不是趁咱们聊天的这个时间给女儿打个电话，她来？你要边说边等，好不好？
2: 先跟女儿说一声，让她把排骨往这儿送着。看看下巴上的那个，
3: 我原先都没注意过。
4: 余学点吧。
0: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找到的您的儿子，他这些年过得还不错，但是就像您听到的，他一直有一个很深的误会，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被亲生父母卖掉了，所以在他心里一直也很难过，他拒绝去采血比对。
3: 爸爸妈妈不是白，不是满月。
2: 所以今天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见到你的时候这样的情绪，你马上就可以明白真相了，对不对？真相是
3: 我不是被卖的，
2: 不是被
3: 拐的，
4: 这是妈妈大爷。
2: 让爸爸先开杠。
0: 哦，排骨汤，快吃一块吧。
2: 来，爸爸给儿子端着。
3: 儿子，24年前，爸爸对你的第一个要求，今天爸爸终于亲自做给你吃了。对不起，儿子，你吃了这个排骨，爸爸才能原谅自己。来，儿子。把这一顿吃到的晚餐，爸爸对你的吃到的爱补上，慢慢的小心烫着。烫烧了没有？喝口汤吧。
2: 对，喝口汤。
3: 哎，慢点，小心烫着。
0: 小心烫啊。

0: 香不香啊？
1: 香。
2: 今天我很高兴，埋葬在我心里24年的结打开了。
1: 什么感觉？
2: 好吃，好吃啊！
0: 好吃。
2: 好，小心烫。
3: 让妹妹给你端着，回去慢慢喝，这一锅都是你的，
0: 是，
3: 好不好？来，我们再次掌声。祝贺，
4: 谢谢
3: 一家，
0: 谢谢大家
3: 团圆，
2: 大家
3: 谢谢，
4: 谢，再次谢谢大家。
5: 一顿排骨凝聚了一位爸爸对儿子浓浓的愧疚和爱意。今天儿子终于吃到了这碗排骨，爸爸也终于能打开24年的心结，走出愧疚。而儿子多年来对亲生父母的误会也解开了，血脉是相连的，亲情是永远割不断的，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幸福美满。
6: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看起来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7: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8: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9: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1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脑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6: 做饭呢、啊，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8: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

0: 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1: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2: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1: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2: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仕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1: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2: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1: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2: 是是。
1: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2: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帝仕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1: 对，
2: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文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2: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

0: 冰岩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第十格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当老客户相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1: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哇，
1: 手艺不错啊。